0: 这个互动给他隐去名字哈，他问我说：“李宁，办公室30度，有大姐体寒，不让开空调咋办？”
1: 必须得开了，因为你冷了你可以添衣服，但是热了没法脱了。
0: 大姐不让开，
1: 不让开，空调遥控器怎么说被他占领了？
0: 这萌的办法是吧？
1: 我就强硬的打开，然后给他准备好厚衣服。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嗯，
0: 就是这办公室的人可能都想开。
1: 对呀、啊，
0: 就这大姐不让开。
1: 是你得少数服从多数吧？
0: 啊，那我觉得可以把老板请过去，
1: 哦、
0: 让他感受一下，可能说你们为什么不开空调呢？
1: 哦，这一句话就管用了
0: 啊！不热吗？你们啊、
1: 哦，
0: 如果说老板出去给你们挣钱了呢，那你们就是可以是吧？
1: 把大姐请出去吧。有点太恶劣了，不太行了。
0: 你这个招是治本啊，你这个是
1: 治本
0: 啊，治本、啊、
1: 治根又治本
0: 啊，治本啊，这个厉害哈、啊，那就挺萌的吧，把大姐请出去，
1: 放大姐年假，
0: 我们开了他就关啊。这个是
1: 把空调遥控器藏起来，
0: 藏到老板办公室。
1: 对，
0: 反正他也出去给你们挣钱了啊！你还赶紧点头。
1: 哎呦、啊，真的遇到这种问题还挺、
0: 不好弄，
1: 说对对对，
0: 不好弄，真的正儿八经的说，给大姐准备个衣服，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或者给她买包这个红糖姜茶，
1: 嗯，
0: 是不是？或者你实在不行，你放个全空在办公室，
1: 嗯，
0: 为啥呢？因为随着天，你就跟他说呀，说这个动感早高峰的李宁说了，就是天气越来越热。原本没有气味的房间也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就是因为那是甲醛散发出来的气味啊，这个高温下是能够加速释放的，
1: 是甲醛的释放周期也特别长、
0: 嗯、
1: 你长期吸入甲醛一定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哎、
1: 危害特别大、
0: 嗯、
1: 就跟一直处在高温环境里面一样、
0: 哎、
1: 很有可能就热病了，
0: 嗯，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放一个全空，那么这也是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呢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
1: 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刚好达了99.3%，真的太搞笑了、嗯、一想起来这种事情啊，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
0: 对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全控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它是给我们把这个甲醛的这个、叫什么叫保有量
1: 危害
0: 就降到了最低，那么全控呢它是采用的是主动的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
1: 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嗯、对不对，
0: 是的这个是真的哈、啊。那么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那么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
1: 是，
0: 那么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获得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
1: 对，大家直接去天猫和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就能找到它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每次听到张杰的这首《天下》，总会有一种江湖的感觉在身边，
1: 有一种想拂袖饮茶的意思。
0: 哎，是的，也可以去仰天饮酒的感觉。
1: 对
0: 啊，你像这个季节，孩子们放假了，可能家长们就跟我们刚刚说的要聚会一下。有几个孩子关系比较好的，家长可能也觉得能聊到一块儿。啊，比方说还有升学宴的时候，
1: 这个太实用了
0: 啊！回到这个姥姥姥爷家、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和老人喝一杯，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事情。而这个季节呢，你说喝啤酒，这个喝啤酒的次数
1: 多，容易胀，
0: 很胀肚子、
1: 嗯。
0: 喝白酒呢，说实话又很辣。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一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口感就是像咬开草莓一样那种汁水丰盈的清爽的感觉。在夏天喝一点清爽的酒是能够爽口爽心的。
1: 是，对于很多女士朋友们来说，可能你要选一款比较好入口的酒，最好是带一点果香，带一点、酸味的感觉。
0: 是的，
1: 它你咬开就是酸酸甜甜，尾调还带有比较柔和的酸。你整杯喝完之后，你不会觉得它特别的腻，重点是酒精度数比较低，是10.5度，是不是对于很多女生朋友们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来说就非常友好啦？
0: 哎，没错，
1: 从开场您喝到散场根本不耽误第二天上班、但是酒虽好，但是也不建议大家一次性喝太多。
0: 那、是，如果人多的话可以，是不是哈？你像户外露营啊、朋友小聚啊、生日派对啊，像它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也不用担心醒酒这个环节，你放心聊天，然后呢这个酒拧开这个瓶塞就能喝，没有问题。而且当你从这个礼盒里拿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高颜值的包装一定会让在座所有的人觉得哇，这个瓶身好漂亮啊！
1: 是，就是很有少女心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1: 葡萄红的颜色渐变上去、拿在手里也是沉甸甸的，很有质感。
0: 哎，质感不一样了，以后肯定大伙儿觉得那个酒肯定不便宜。
1: 嗯，
0: 平时这个酒确实不便宜，
1: 一瓶300多，
0: 一瓶三百多。我个人感觉这个酒的话，到这个价格还是可以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箱6瓶，然后呢，价格只要199就可以了，单瓶只需要34块钱。
1: 哇，就相当于砍掉了一个最后一位，
0: 砍掉了一个，
1: 而且还送给大家一个精美的礼盒，限时限量的福利，就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啦。
0: 微信平台，对，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能够马上抢购了。注意是阿拉伯数字9哈，你不要回喝酒的酒，你要回的是阿拉伯数字9，就能抢到了。

0: 如果你想飞的话，我建议你在7月13号跟我们一起飞去乌鲁木齐，去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新疆团呢，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刚刚有4位朋友想要进来，那么我要去问问那个票能不能加上去哈。如果能加，我们加；如果加不了，那就只能等下一个班次了。我们的新疆行，各位，现在7月份有2个班次，第一个班次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往返8天，去到的是新疆伊犁方向。那么这个班次呢，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就要满员了。
1: 是。
0: 那么各位呢，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它的详细行程了。这个线路你不用比，你也不用看，你直接报名，这个闭眼报名就可以了。因为新疆这个班次我们去了一年，去了 N 多次，这条线上绝对是市场上少见的丰富的元素，丰富的而且吃住行水平很棒的一个团。
1: 是，这是伊犁方向的线路行程，最后3个名额。下一个班次是7月20号出发，7月27号返程，依旧是飞机往返济南到乌鲁木齐，是去到新疆的北疆阿勒泰的方向，也是有很多精华的景点等待各位一起探索。这个班次虽然说是20个人哦，但是已经有4位朋友想要进来了。
0: 没错，已经进来了，
1: 已经进来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在20号有时间，正好到27号8天的时间，也想要去看看新疆的美景，也可以选择北疆的方向哦。
0: 哎，没错，就是伊犁也是北疆，那么阿勒泰呢也是北疆，只不过阿勒泰的方向比伊犁更加往北一些。它快到那个国境线附近了，所以说呢，这个阿勒泰的方向呢，它也是很美的。如果说你之前去了伊犁，而你一年当中出游的时间只能在暑假寒假的话，包括几个大假期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这个季节就跟我们去新疆阿勒泰看一看，往返8天刚好能够让你少请几天年假啊。所以说这个季节去阿勒泰也是蛮美的，而且呢人也不是很多啊。那么这个季节去阿勒泰呢，有喀纳斯湖啊，有禾木啊，有世界，就这个世界魔鬼城啊，还有那个
1: 五彩滩啊
0: 等等等等啊。等于说我只是说了几个比较知名的或几个比较经典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他小众的地方，能够让各位呢对于这个阿勒泰方向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1: 是，虽然是2个不同的方向，但是一以贯之的呢，就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并且配备的全部都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还有就是我们的高标准的服务以及升级的餐食标准，让大家怎么说呢，物尽其用。
0: 哎，没错，就是如果说你想走7月13号的团，那么你就回复新疆。如果说你想2个线路都看一看，或者说只看7月20号走的团呢，那么你就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3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必须持证上岗。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的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持。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

0: 8:38，这个外同学说：“早上好呀，娃们都放假了，哎呀，当爸妈的也可以休息休息了，不用早起来准备早饭了。老家真的太治愈了，想点一首杰伦的《晴天》，期待10月份的青岛站。”
1: 哇，杰伦最近应该是刚刚在北京开完他的演唱会，现场也是引起了一片青春的回忆呀。
0: 对，
1: 你看外头给我们分享来的照片，我能看出来老家的生活的安逸之感，就是每天你可以看日出，可以看日落，静静感受时间的流逝。
0: 哦，对呀，你看这晚霞，你看这第，尤其是第一场，红透了半边天，真的红透了整片天，
1: 是特别漂亮。然后渐变的颜色下去，紫色还有蓝色的光晕渐渐透上来，我觉得真的特别宁静和美好。
0: 没错，你又想搬一马扎坐在那儿，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干，就听着周围的这个虫鸣声、鸟叫声。而且你看这个云彩，虽然说感觉有点低有点厚，但是它这个晚霞阳光映出来的这个颜色就像是橘红色的火焰一样，
1: 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0: 嗯，
1: 羡慕外度啊，希望你可以多多享受这样宁静的时间。也希望孩子们啊可以去亲近亲近大自然，也不错。
0: 是的，要不然我们也打开这个照片放大，然后放到屏幕上，边看边听着晴天，感觉一定不错。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和歌，
2: 掌根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2: 庾澄庆爱人呐，
8: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2: 韦礼安很久很久，
9: 好想跟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0: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1: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2: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5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时间来到了7月3号，天儿是越来越热了，真的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喜欢喝点扎啤，但扎啤喝多了呢，胀肚子，而且容易长肉肉，这是很难做的。
1: 为什么好多朋友，尤其是男士朋友，中年之后会啤酒肚呢？它不叫别的肚，它叫啤酒肚呢。
0: 是因为喝扎啤喝的。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为了防暑降温，为了还能让大家伙聚会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体重负担，还能够烘托情绪、烘托气氛，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推出了一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是特别适合女士和酒量尚浅的朋友们。
1: 对，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微醺，可以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感觉，没有涩口，也不会像白酒一样辛辣。你喝一口呢，就像咬开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有一种汁水在嘴里炸开的感觉，特别清爽。我觉得这款酒还挺适合调酒，你调配一些其他的饮品来喝，估计口感也不错。
0: 也不错，
1: 尾调还带有一丝非常柔和的酸，所以你整杯喝完，你不会觉得特别腻，用来佐餐也非常棒。
0: 没错，你像你吃点牛肉啊，吃点海鲜啊，吃点虾呀、我觉得用它是蛮不错的哈。尾调带有一点点酸，刚我们说完了，而且再一个就是它的酒精度数呢是10.5度，那么这个度数呢能够让你从开餐喝到散场，也不会耽误第二天上班，第二天忙其他的事儿。
1: 对，不难受，主要是
0: 不宿醉。
1: 是，所以你去户外的露营啊、朋友小聚的时候、生日 party 的时候、再就是好多朋友要办升学宴啦、你带上它其实都特别合适、很有格调，而且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包装、带出去很有面。
0: 就是你打开这个盒，咔，你把这个酒从这个盒里拿出来，那它瓶身很漂亮嘛、然后大那个在座的来宾一看，我这个酒一定不便宜，
1: 是，而且不用醒酒，拧开瓶盖就能直接来喝。
0: 没错，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拿出手机来，咔一扫码，发现一瓶300多。
1: 对，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199到手是一瓶吗？No， 到手是一箱6大瓶，还送给大家礼盒包装，限时限量福利。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能进行抢购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3: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最新的一个战况啊。今天早上起来最新的一场比赛，也是最受关注的一场对决，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目前的比分是2-1，是葡萄牙队暂时领先一球。不过这场比赛补时10分钟，现在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了，比分还是2-1。如果这个比赛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那么克罗地亚队将会结束本次世界杯的征程。那么这场比赛有几个关键节点给我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首先取得进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佩里西奇，然后取得了进球，然后呢葡萄牙队的 C 罗罚进了点球，帮助了葡萄牙队扳平的比分。然后在第80分钟的时候 ，C 罗被替换下场。然后在第94分钟的时候，葡萄牙队的拉莫斯接莱奥的助攻头球是反超了比分。所以说比分现在是2-1啊。
2: 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就是足球场瞬息万变。我现在有点能理解大家对于足球、对于体育运动那种热爱了，
3: 是吧？你看现在踢到了第101分钟了。然后呢比赛还没有结束，不过我感觉随着这个球门球的发出，比赛应该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已经补到102分钟了，所以说一个死球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估计这个球发出来比赛就要结束了啊。那么 C 罗和他的葡萄牙队应该是要继续征战本届世界杯了。好，
2: 确实，老将们辛苦了。
3: 哎，是啊，当然有老将，也会有新人涌现。比方说哈兰德，最近特别火呀。
2: 对，00后哈兰德啊、但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他也注册了官方的 TikTok 的账号，是我们中国版，所以也会更新自己的一些动态，在这个社交媒体又是小火了一把。
3: 没错，
2: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一个确实，以体型、容貌、球技，包括于他庆祝进球的动作都很有讲究。
3: 哎，没错啊，都是个人的一些喜好啊，一些经历。当然，为了喂饱哈兰德，挪威队也是很拼的。
2: 怎么说呀？
3: 因为他能吃啊，
2: 他高啊，
3: 对，
2: 壮呀，
3: 消耗大呀。最近哈兰德的食谱曝光，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社交媒体上甚至有网友开始对照模仿和挑战。哈兰德每天要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他生吃牛心、牛肝这样的动物内脏，再搭配生牛奶来食用。他还格外的喜欢挪威三文鱼，
2: 生的
3: 啊，生的啊，三文鱼也是生的嘛，对不对？
2: 你也可以煎熟嘛。
3: 啊，甚至呢，他也成为挪威三文鱼的官方代言人，全是吃生的。
2: 哇哦！你看，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营养科的主任左小霞就表示了，一般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每日平均能量摄入大约是3000到4500大卡。6000大卡是完全高于常规水平。不过因为哈兰德他身体健壮啊，体脂率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表明他的摄入和消耗是基本平衡。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有点负担了啊。
3: 没错，你要一天吃6000大卡的东西，你就摄入过量，而且你像一些动物肝脏，它富含维生素 A 啊，长期大量摄入有这个蓄积性的中毒的风险。此外，生牛奶的安全性问题也同样值得警惕，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
2: 是，人哈兰德的6000大卡饮食方案呢，都是基于他的身高、体重、位置特点和训练负荷，以及他自身的代谢水平来量身定制。

0: 这个话说早了哈，这个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刚刚那个克罗地亚队的进球被吹了，被吹掉了，所以说比分最终定格在了2-1，葡萄牙队是淘汰了克罗地亚队，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
1: 是，你说咱们说的有多巧？
0: 是，
1: 刚刚说完之后，这边开始显示进球，刚刚进歌之后显示越位了，
0: 越位了，
1: 是，
0: 取消了啊。所以本来那首歌《心碎的冰咖啡》想要送给莫德里奇的。这个
1: 现在送早了，
0: 送早了。现在行吧，你听，那
1: 送给克罗地亚全队
0: 吧，送给他全队吧。那么下一首歌，王嘉尔的一百ways， 就是一百条路的意思吗？是吗？就是感觉是送给 C 罗的，就是他未来的世界杯征程还要继续。那么希望他能够
1: 加油，
0: 加油取得进球吧。哪怕被淘汰了，我觉得克罗地亚队的那个莫德里奇也是。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时间来到了7月3号，刚刚我们说过天气预报，其实最近这几天的温度还是蛮高的，
1: 37、38了。
0: 没错，37、38。那么到了夏天，其实90%太阳的紫外线会给我们的造成脸上的一些皱纹和斑点。那么一旦脸上的肌肤晒伤，其实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
1: 是，而且主要害怕紫外线晒伤，它会把你的皮肤给晒老。有的很多，比如说在海边接受暴晒的朋友，他甚至会蜕皮。蜕皮之后，你形成的那层皮肤啊，会比你其他的皮肤要黑，而且这个黑是不可逆的，非常可怕。
0: 没错，你不光在海边，你在河边玩也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和一孩子家长在那聊天，他就是有个周末我们一起去河边玩，他就穿了个跨栏，然后呢胳膊晒伤了，晚上回家蜕皮又疼，
1: 是吧？回家之后都不用穿跨栏了，就跟穿了衣服似的，黑白分明啊。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防晒霜必须要用好。那么这个季节给各位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绝对的非常好用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
1: 是，夏天防晒霜的用量本来就很足，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架到的也是一个150毫升的超大容量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它是属于一个什么呢？它是防晒网很紧密，防护力很强，除了防晒力之外，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之后，上脸容易推开，也不会有黏腻的感觉，而且能够做到不假白、成膜快，干皮油皮男生女生都通用。
0: 没错，买一瓶防晒霜等于说是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能够一起叠加，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是，官方旗舰店50毫升都要200多了，150毫升就是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只要189，您就能够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蓝胖子防晒霜了。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见它了。

0: 9:24的电视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刚刚我们俩在聊那个球衣的事儿，因为克罗地亚队不是刚刚被淘汰了嘛，然后我们在聊那个格子衫是
1: 好看
0: 的啊，克罗地亚队的格子衫。其实这个季节到了夏天嘛，我们可能日常换衣服的频率就要多一些了。
1: 对，
0: 因为一天要换一身，很热嘛，容易出汗。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穿一些就是吸汗的同时简单的衣服，其实是非常的适配这个季节的。所以说这周给各位上架的是新疆长绒棉的男女同款 T。
1: 对，就是最简单的纯色的 T 恤，但是有12种颜色可以选择，黑呀、白、蓝、粉、军绿、藏青，多种色系供你选择。现在很流行的一种穿搭风格叫 clean fit，就是干净简单的穿搭。越是这种简单的穿搭，才越考验你整个衣服的剪裁和版型力。新疆长绒棉男女同款 T 220克重磅纯棉，是一个正肩的设计，而且领口和肩线包括下摆的地方，其实都有那种双缝线的锁边，
0: 是，
1: 所以它就久洗不易变形，而且是双层高密度的螺纹圆领，也贴合你的脖子的线条，也不容易松垮，特别不错。
0: 没错，刚刚萌说到有那个12种颜色可选，然后呢，从 S 到 5XL 8个尺码全都覆盖，80斤到200斤男女都能穿，情侣全家穿搭毫无压力。
1: 对，你不管是单穿在这个季节，还是即将要到来的秋天，再冷一点冬天，其实 T 恤都能当你的第一层。
0: 是，
1: 然后你在外面搭格子衫啊，搭毛衣啊，露出下摆。也很有穿搭的层次感。
0: 哎，没错啊。那么价格呢也不贵，它的价格应该是3件到手才79块钱。
1: 是，但是这个在加购的时候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你随便选3件加购之后合并付款，这样就是79块钱了。
0: 是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哈，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试，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日，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美国太空基地附近的水样当中存在高浓度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全氟星际磺酸的浓度达到了每升110纳克。丹麦方面的学者表示，这水平约为欧盟限制的250倍。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危险。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了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根据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研究显示，牙齿脱落越快的人死亡风险越高，老年人每额外掉一颗牙死亡风险上升约4%。研究团队表示，牙齿脱落的速度可能反映身体多方面的衰退，包括慢性炎症、营养不良、心理压力、社会孤立等。每年的夏天，不少人都会翻出老祖宗留下的解暑妙招，抱着冬瓜睡觉。冬瓜的含水量高达了95%以上，就像一只天然的水枕，接触皮肤时可以使快速的吸收体表的热量，带来清凉的感觉。正因如此，有夏夜爆瓜棉的诗意说法。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胡彦斌的叫做皇帝的一首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感觉特别鬼马特别可爱哦。你听歌词，一般来说我们都说吴王万岁嘛，但是胡彦斌偏偏在他的歌词里面写到胡王万岁，我就说是胡王万岁又有什么关系呢，听错也当我听罪。好像他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变成了皇帝一样。熟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一周跟大家做了小样节的分享，很多朋友都纷纷下单了，为即将到来的暑假还有出差的需求准备起来随身携带的小样装的好产品。那这周闪电有选的小样狂欢节依然持续在线当中，是为很多要上妆有上妆需求的小姐姐们准备了CPB肌肤制药的长管隔离乳。 其实12个毫升不能称之为是小样了，它的分量可以是一个中样装的规格了。这次我们给大家做到的福利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一共是24毫升，99块钱。 国际大品牌的 CPB 肌肤制药长管隔离，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品质是非常的有保障，而且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你在上妆之前用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微微隐形毛孔和痘印的作用，一键给你提亮暗沉肤色，为你后续的上妆像 打一个地基一样的感觉，水润养肤的质地能够保证干皮的朋友们不浮不卡，油皮的朋友们呢出油问题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而且它兼具一个 SPF25的防晒值，所以不管您是日常通勤还是化妆打底，全部都能适配，干皮油皮敏感肌全肤质可用，新手试错出差便携，日常囤货，今天都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在最下方的 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99块钱就能到手两支CPB长管隔离乳了。

0: 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每一天都当作第一天来过，每一天都当作全新的一天来过，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起点。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有不同的颜色，给自己上一些仪式感才可以。
1: 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推荐了 MAC 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三件套的一个中样的套装，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每天不同的一个妆容状态的需求。
0: 是的，这三个色号分别是666大宠粉、683大玩咖和626大时钟，这三种颜色都特别适配一年四季所有的季节，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给自己一些热烈的感觉。
1: MAC 的质感，尤其是他们家的柔雾的哑光质地是很丝滑的，
0: 是
1: 上唇之后呢是比较浓郁的巧克力的味道，不拔干不显唇纹，而且这三个颜色属于是黄皮白皮上嘴涂啊，都挺台气色。
0: 哎，没错，你像日常通勤啊，包括约会的氛围感啊，包括日常淡妆啊，都能够一键搞定。而且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怎么讲叫非常合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
1: 中样
0: 装，那么各位呢可以买来随身带着，同时呢也可以来试错，也是完全没有压力，因为价格很合适哈。这样的三支中样礼盒装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了。
1: 没错，学生党朋友们、彩妆爱好者朋友们，或者好久不见的朋友啊，带一个小小的伴手礼，这个礼盒都非常棒。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平台上一信一意还回复了新疆啊，各位如果说想去新疆的话，平台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不想看线路呢，点开我们那个线路介绍啊，最后有我们的微信，直接加微信，然后呢直接打电话找我都没有问题的哈，
0: 是比较方便。希望大家7月份都能够好好利用起来，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呐。
5: 哎，好了，那么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周一见了，各位动感早高峰，周一见。
0: 周一再见喽。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1: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2: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百慕达》，来自歌手范逸臣。歌声之后，周五早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悦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着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程。

出175项的特色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一节引爆多点联动、全域升温的盛夏文旅消费的新格局。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七月咱们如果说到青岛来旅行的话，到底有哪一些精彩又丰富的内容在等着我们。首先呢，一年一度的青岛啤酒节可以说是每到夏天最让本地人和游客朋友们都共同期待的盛事之一了。今年的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从7月的17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期间正式举办，会期30天，并且呢会有西海岸崂山和青岛老城三大会场一体联动，各具特色。西海岸会场国际范儿和科技感交融，每晚呢会推出两场1500架次无人机的表演和高空焰火秀，新设了未来啤酒工厂大棚、酒王争霸赛、青岛时尚体育节等经典活动都会在这里轮番的登场。崂山会场的时尚感和浪漫味是共存并生的，这里呢主打品质滨海啤酒节，采用开放式的布局，双主题街区引入情绪发酵场疗愈互动体验，并且推出了哈酒币数字消费系统，每天开城巡游，营造狂欢氛围。另外呢，老城会场呢则是会把文化味和烟火气相交织交融，多点位配套多元演出，推出哈啤酒吃蛤蜊主题啤酒节、中国街头艺人文化节等特色活动，让历史城区焕发夏日活力。各区市个性化和全域性并举，构建了主会场引领、嘉年华联动、全城共欢庆的全域节庆发展格局，也让我们对这个夏天的青岛和今年的啤酒节充满了更多期待。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林忆莲理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每到夏天啊，有很多朋友呢就总是会发愁，觉得找不到合身的基础 T 恤。那么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就帮大家挖到了一款刚需好物，新疆长绒棉重磅白 T， 可以说是所有朋友的夏日必备的穿搭好物，百搭单品。这款呢是220克的新疆长绒棉重磅款啊，面料厚实不透，而且呢还做了全身的抗菌，贴身穿舒服又卫生。螺纹的领口怎么洗都不塌，正肩版型也不挑肩型，真正做到了好看又好穿。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足足12个不同的马卡龙纯色来供你挑选搭配，男女同款，小码 S 到大码 5XL， 80斤穿到200斤，全部都能够轻松驾驭。不管是搭短裤出门遛弯，还是说配上西装通勤啊，都是非常好看的。重点是这次给大家准备的价格福利也非常的炸啊，现在下单拍3件到手呢只要79元，颜色随便挑，3季加购自动满减，换季囤基础款的 T 恤啊，真的是再划算不过了。那如果说想要百搭耐穿的打底衫，又想享受优惠的价格来薅一波羊毛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来冲一波了。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79元直接到手3件颜色尺码任选的新疆长绒棉 T 恤咯。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0: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名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年度大作《奥德赛》将于今年8月14日内地上映。据介绍，该片每一帧画面都由 IMAX 胶摄影机拍摄。目前《奥德赛》终极中字预告片已曝光。43岁的安妮·海瑟薇近日在纽约现身，为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新片《奥德赛》宣传，而她隆起明显的孕肚则成为了当天最大的焦点。索尼近日发布了即将上映的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全新宣传片，片中足球巨星里昂内尔·梅西现身纽约寻找蜘蛛侠。此次与梅西的联动是索尼全球营销活动的一部分，旨在最大程度吸引国际观众。曾出演《午夜凶铃》贞子一角，并为《星际宝贝》中利罗配音的美国演员戴维·切斯于当地时间6月16日去世，终年35岁。近日，美国洛杉矶法医办公室公布了其最终尸检报告，确认其死亡因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死亡方式被认定为自然死亡。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雨后》，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说到夏天啊，真的是雨多，这太阳呢也很毒。我们很多人脸上的这些斑点啊，或者是皱纹啊，其实呢，大多数90%以上啊，可以说都是因为太阳的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并且呢，脸部一旦被晒伤啊，它的这种损伤呢还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大家在夏天做紫外线的防晒工作呢，真的是刻不容缓，一定不能偷懒的。男女生都要把防晒工作做好。那么在手里一支好用又性价比超高的防晒产品呢，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资生堂家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的超大支装。蓝胖子防晒霜呢，是很多网红达人和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的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更能够有效应对肌肤的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呢就更加的紧密，防护力也会更强。而且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呢，防水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的。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真正的遇水更强，而且呢，质地是那种非常水润的，上脸很容易就能推开啊，不会有黏腻的感觉，能够真正的做到不假白、成膜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上这样的一瓶蓝胖子防晒霜呢，就等于买到了防晒加养肤再加抗初老的产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都能适配。资生堂的这款蓝胖子防晒日常专柜的售价50毫升的都要卖到200多了。那么这次呢，咱们是专门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超大容量的正装蓝胖子防晒，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超级耐用，原价600多啊，今天只要189就能直接带走了。现货库存呢是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一瓶能够你用一整个夏天的时间，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来拉满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吧。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6: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Taylor Swift 电影的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守住了冠军宝座。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遗憾空降在亚军，连带回升的至第三位的还有他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和第五首单曲首单的 Drop That。 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y In 则推到了第四位。首先来关注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遗憾空降亚军位置。本周 Olivia Rodrigo 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而专辑周榜销量突破了10万，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不过单曲榜就稍微遗憾一些了。作为第三部主打单曲的这首歌 Stupid Song 尽管流媒体的成绩突出实现了领跑，但是最终不敌实体销量优势更大的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从而空降亚军，连带着本周一同回升的还有他卡二的 The Cure 和第五位的 Drop Dead。

本周在 UK 榜单上重新回榜的来自 Shakira 联手 Freshly Ground 经典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同样是强势回榜。今年的世界杯效应显著，除了前方今年主题曲和三狮军团的神曲之外，本周前四十第三首归来的便是 Shakira 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诠释的这首经典的神曲了，继2012年之后时隔14年再度回榜。歌曲当年在英国只是取得了21的名次，不过呢就这样的势头也期待这首歌能够刷新在 UK 榜上的更好表现吧。

本周必须要说，上升有53位之多的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加速暴涨，迎来了新高第28位。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近期火热开幕，再加上参与主题献唱的 Shakira 这次联袂了尼日利亚的人气男生 Burna Boy 带来了这首别致的新作，果然本周就成为了世界杯效应下热度领跑的最快的单曲了。歌曲目前的 Pick 值也已经是 Shakira 12年来在英镑的最好成绩了，未来还能够继续向前冲刺吗？也期待世界杯给他的效应加持。但愿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灰色的那片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7: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6: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杨坤牧马人，隔声之后11:05，欢迎各位呢跟着小陈继续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刚刚呢我们是提到了7月啊，是青岛的暑期文旅的黄金期，那么这个暑期呢，青岛也将整合亲子研学、演艺赛事、文博展览、休闲潮玩等多元业态，推出175项的特色活动，并且呢精心打造了8条精品文旅体验的线路，形成了多点开花、全民参与的夏日文旅的新玩法。在今天的山东省研学旅游发展大会、中国研学旅行及教育产业博览会就在青岛正式启幕了，同时发布了百万学生走遍青岛、百万学生走进青岛的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方案，上线了研学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儿童友好研学地图、集章打卡等创新服务。

艺术家邀请展，并且呢同步启幕了跃动红墙音乐季五周年活动。青岛市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推出了老一辈革命家家书展及未成年人红色夏令营。城阳区博物馆推出了唐卡艺术展，李沧区举办了百年民俗藏品展等等等等。还有青岛红色文化主题月同步启动，以精品展陈更续红色血脉，以红色歌曲地标打卡凝聚群众参与，以研学线路文创市集激活红色文旅消费，也为我们这个夏天的青岛之行啊增添了更多的趣味和丰富的选择。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老狼情人节，歌声之后呢，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暑假来临，除了伊犁之外呢，新疆的阿勒泰和喀纳斯等地呢，也同样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这个七月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就再度为大家带来了独家定制的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畅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查看行程的详情，或者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提到这条独家定制的动感喀纳斯的线路啊，之前跟着我们一起去过新疆，尤其是去过喀纳斯的朋友呢，应该都不陌生了。这条线路可以说是不走常规，非常的精彩。我们将会在行程当中去跨越埃塞尔伊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把草原、雪山、湖泊风光全部一览无余，还会呢在禾牧进入童话世界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性看个够。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一晚假登玉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另外呢，餐食也安排得非常的到位啊，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去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给你安排上，又地道又实在。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的。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咱们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啊，是真正的名额有限，尤其呢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说是团团爆满。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欧洲。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1: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2: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受大陆暖高压及影响，预计今天至5日，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4日气温最高，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为破解日照群众购药比价难、跑空路花冤枉钱的痛点，日照市医疗保障局推出药品比价服务，让本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全市药店的药品价格，指尖一键就能查遍全城药价。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5市旅游行政执法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请广大游客提高警惕，理性选择旅游产品。山东日前出台新生儿疾病筛查新规，允许地市扩容筛查病种，实行机构动态监管。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3日至5日向民众开放。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爱的代价》，来自歌手梁咏琪。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我们总是说啊，女人的化妆包里呢，好像永远会觉得少那么一支合适的口红。有时候呢，其实别看这小小一支口红啊，真的是很多人都特别容易纠结的，因为买对了吧，能够瞬间提升幸福感，但是买不对呢，就怕会容易显黑拔干。尤其是想多换几个不同的色号回来试一试啊，想把喜欢的颜色都入手一下吧，但好几支加在一起呢，这个价格又不便宜。好在呢，最近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呢，是上新了一波，能够帮你去完美的解决这个难题。这次上新的呢，有 MAC 家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一套包含了三支 1.8 克的中样啊，全部都是备受大家喜爱的热门口红色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那种低饱和的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巨显白。三支呢还带一款爱心礼盒，不论是自留还是送人都超级的合适。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到手啊，才只要99元，让你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就能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上一支，补妆非常的便携，而且呢是学生党和彩妆爱好者都能闭眼冲闭眼入的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活动力度真的是非常少见啊，所以说想要下单想要享受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啊，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多囤个几单，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哦。

0: 齐鹿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歌来自张杰，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青岛，看看这个七月到青岛去旅行还有哪一些精彩的活动或者是内容在等着我们。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各种精彩的线下活动和展览等之外呢，预计还将会有十多场的大型演出在这个七月份集中落地青岛，演艺市场的热度是全线拉满的。一是明星专场将会轮番登台，几乎周周都有重磅的演出，场次接续不断，预计吸引观众呢将会超过14万人次。二是单日多场火力全开，三个周末呢都将迎来同日多个场馆同 开的火爆场面，也是充分的彰显了青岛完善的场馆硬件和强大的接待承载能力。三呢，就是经典潮流同步的绽放了，既有怀旧金曲、国风盛典，也有潮流说唱、硬核摇滚，还有传统的相声等等，多元种类兼顾不同的群体。同时呢，跟着演出去旅行，一张票跟游青岛优惠措施也会持续的更新。地铁纪念票卡、机场专属福利，海上游船优惠和 酒店主题客房等全方位的暖心宠粉呢，也会陆续的上线。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一起去青岛和世界干杯吧，共同融入这场全程狂欢，品崂山三绝的专属风味，邂逅山海相拥的盛夏浪漫，共同留下一段美好的夏日记忆。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还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不见不散。提前祝大家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拜拜喽。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这是纵横了乐坛数十年的实力天后阿妹的一首非常代表的歌曲《姐妹》，既能够用细腻的情歌治愈万千的心事，化身阿密特的时候，阿妹也可以以野性的炸裂的摇滚冲破到边界，辽阔的声线里藏着山野的热烈还有放荡不羁，每一次高音的爆发都带着直击灵魂的滚烫的力量。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继续在美好的中午时光和你听听这些正点的好歌。马上出场的是一支很老牌的摇滚的劲旅啊，和阿妹的音乐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天生有一种自由狂野的本性。这是来自黑豹乐队的经典的一首歌曲，让我们大家放下束缚，在经典的歌声当中，在美好的中午一起来放轻松，迎接美好的周末时光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5: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4: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5: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4: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5: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4: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李宇春的演唱，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东航昨天宣布，那从今天开始，东航还有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的 WiFi 全部免费了。那其中超级的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的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的流量。继续和你来分享到这首正点好歌，来自大张伟，只为自己开的花。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试，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这是来自王力宏的演唱《我们的歌》，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最近在综艺节目《我们的宿舍》当中，张凌赫做客宿舍，聊起了最近做的过敏源的检测，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他查出了自己对鸡蛋、蛋糕、小麦发酵的啤酒全部都过敏，症状是包括会犯鼻炎，浑身来起红疹。那被问到呢，从前是否忌口了鸡蛋，张凌赫表示身体体质一直在变化，可能过段时间就换成了别的过敏源了。在这边呢，也是要提醒大家，那首先呢，一定要明确、大家这个过敏的食物是什么，要做到饮食回避，另外呢，饮食上要格外的小心，尽量不要在外就餐或者是吃到成分不明的食物，以免增加食物的过敏的风险。最后是，如果过敏症状比较严重的朋友，像是严重的荨麻疹、休克等，需要常备抗组胺药、肾上腺素等急救的药物。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邓超，电台情歌。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和歌。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活力满满的正点好歌，带着夏天独有的一种热烈扑面而来。这是 Coco 李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好心情》。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乐老板。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底妆真的很难伺候呀。早上刚化好，中午就出现了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部的都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款救星的宝藏产品 CPB 的肌肤之药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CPB 的专柜很贵的，正装一支呢要500多，现在为大家推荐到我们的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手。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单支12ml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ml，到手99块，试错成本真的是超低哦。而且它主打原生的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可以控油。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5: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2: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5: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这个小时的正点好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神奇》啊，在专辑《未完成》当中呢，这首歌还是很特别的啊，唯一的一首有着异域特色的一首歌啊，会让大家瞬间的跟着节奏啊，跟着这样的旋律，好像真的去到了恒河边，感受到了咖喱飘香的那种音乐的氛围啊，所以说很棒的音乐制作人加上很会唱的歌手，真的会有非常奇妙的一种音乐作用。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当年的这个飞儿乐团还保留着完整的这个状态的一首音乐作品啊。当时呢，就是结合着传说啊，一个深海里的亚特兰提斯的故事啊，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亚特兰提斯》。整首歌呢会让大家不惧那种迷雾啊，勇敢地奔赴理想之地。我们可以跟着飞儿乐团的歌声继续勇敢地向前飞吧。

正点好歌来自飞儿乐团亚特兰提斯，他在音乐当中带着我们大家继续来飞。那接下来呢，音乐广播也要带大家飞到一个好地方，这是我们独家定制的暑假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和大家一起出发去到新疆阿勒泰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看看推文的详细介绍。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路线规划了。这条路是不走寻常路的，跨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还有空旷，去到五彩滩来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一下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另外呢，走遍喀纳斯的草原雪山湖泊的风光是一览无余啊。更多详细介绍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加微信的方式，号码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那最多20个人的精品小团向你挥挥手啦，和我们一起来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暑假的美好。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4: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3: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4: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3: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正点好歌，来自张韶涵的一首《呐喊》。虽然呢，这首歌的名字呢会让大家觉得情绪非常的发泄，叫做《呐喊》，但是呢，你听这首歌曲当中，张韶涵的声音的魅力啊是收敛的啊，她有着非常大的爆发力啊，这个能量都在一种隐忍当中，很适合这个《呐喊》的主题，反而是让大家更加的能够记住这首歌啊。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正点好物推荐官要和大家一起来寻找一下最近的优选好物了。接下来这款产品也会让大家心动呐喊，因为呢，对于很多爱美的女生来说，这款 MAC 的宠爱限定的口红礼盒真的是必入的一套。里面呢是有这个三件套，包括了大宠粉、大玩咖还有大失踪三个颜色。我目测来说的话呢，觉得三款颜色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只要是大家亲测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三支适配全场景柔雾亚光的丝滑质地，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是特别的显白提气色。那这一次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一套只需要99元，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赶快给自己还有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正点好剧。如果现在所谓的大女主的爽文让你看腻了，那这一部老女主的爽文是够新鲜的。70岁的女性到底有多少的可能性呢？这一部暑期的黑马电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法，叫做魔方小姐。比起这部影片根本没有的 IP 效应，第一个让大家关注到的反而是这部电影的阵容，比如说文牧野还有白雪来监导，杨紫琼和刘昊然领衔，还有一众的像是白客、萨日娜等等的骨干级的演员主演。特别是她3年前60岁的杨紫琼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女主，她在台上呢也是说到，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告诉你的你已经过了你的巅峰期啊。如今呢重回华语片，这一次她演了一位70岁的老太太，哈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剧本，什么样的角色，大家可以去影院当中好好的关注一下这一部魔方小姐。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非常青春的时代少年团，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感觉每次听到时代少年团的歌声啊，都有着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坦荡，也藏着整个暑假闪闪发光的日常。那些汽水晚霞结伴出行的日子，都会随着旋律妥帖收藏的。假期的美好不会落幕，少年的热爱也是永远的在路上。那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告一段落。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和更多喜欢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还有更多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参加。可以来添加一下老板的微信号，乐老板全拼2025。马上整点过后会是小妍陪伴你的音乐最情怀，希望大家自在如风，万事欢喜。下个周一我们再见喽。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以个人的精彩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叶。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午后两点，阳光正好，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空气里不仅有夏天的热浪，好像还有一点点一点点为周末的雀跃。下午好，正在听歌的你，送上这首我唱啦啦啦。

朴树在木星。你有多久没有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刻听一首这样安静的歌了？这个七月来的不急不徐，像一杯刚好可以入口的柠檬水，别着急赶路，哪怕只是在音乐里停靠一小会儿，也算不辜负这个美好的周五午后。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就发个呆，看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动，看云走得那么慢，周五一到，连呼吸都变得轻盈。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周末的前奏，愿下午的这两个小时成为你奔赴山海前最温柔的序曲。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七月新疆的阿勒泰是什么颜色？是喀纳斯湖倒映着雪山的蓝绿，是禾木村里晨雾透出来的暖阳，是沙漠公路尽头那一抹苍茫的辉煌。这个夏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现在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请跟我们的脚步离开常规的轨迹，跨过 S21 沙漠公路，去感受新疆独有的苍茫与空旷，那是城市里永远见不到的壮阔。我们要带你去五彩滩追一场落日的余晖，看雅丹地貌被染成金红色的童话。我们要去海上魔鬼城听风穿过岩石的低吟，我们要走进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让眼睛倒映在雪山的圣洁里。当然还有此行的灵魂喀纳斯，我们会把草原、雪山、湖泊里的风光揽入怀中，最后在禾木村住进那个只存在于明信片里的童话世界。如果你还愿意，还能在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像少年一样追着云跑。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往返八天，七月的阿勒泰气温刚好，风景正盛。如果你也向往那片人间净土，想去禾木邂逅你的童话，别犹豫，名额真的不多。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周五下午的键盘声都变得悦耳了？那是心在野的信号。山东音乐广播把此刻的慵懒调至最大音量吧。我是小严，陪你度过这个有些心不在焉却又无比可爱的下午。七月的第一个周末，你想去哪儿？去海边采浪花，还是去山顶吹晚风？哪怕只是躺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都算是对这个夏天最隆重的迎接。还有几个小时，那份自由就完全属于你。来听这首《年轻无极限》。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

0: 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由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年度大作《奥德赛》将于今年8月14日内地上映。据介绍，该片每一帧画面都有 IMAX 将摄影机拍摄。目前《奥德赛》终极中文预告已经曝光。43岁的安妮·海瑟薇近日在纽约现身，为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新片《奥德赛》宣传，而她隆起明显的孕肚则成为当天最大的焦点。索尼近日发布了即将上映的电影《蜘蛛侠：崭新追日》的全新宣传，片中足球巨星里昂内尔·梅西现身纽约寻找蜘蛛侠。此次与梅西的联动是索尼全球营销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在最大程度吸引国际观众。曾出演《午夜凶铃》贞子一角，并为《星际宝贝》中萝莉配音的美国演员戴维·切斯于当地时间6月16日去世，终年35岁。近日，美国洛杉矶法医办公室公布了其最终尸检报告，确认其死因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死亡方式被认定为自然死亡。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吃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1986年，歌手庾澄庆以《伤心歌手》这张专辑惊艳当时的华语歌坛，而如今来到了2026年，他会在今年呢迎来出道4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所以呢，最近他特别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叫《爱人》呢。这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而是他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歌。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哈林庾澄庆，在这次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把 AI 来拉进来当音乐伙伴。他说呢， AI 不是取代创作的工具，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启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保持好奇，也保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长大，赶着懂事，赶着把眼泪收好，赶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像在生活里面呢，停下来的机会很少。红灯变绿，天亮又黑，人群经过，风从肩上吹过，我们低着头，为爱的人勇敢往前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你一定要来听一下陈立农的这首新歌，叫《赶路人》。这首歌呢，是他的《青春为名》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曲。他说呢，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赶路的人。想做个

7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电影《魔方小姐》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范晓萱倾情演唱《老朋友》。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很精准地勾勒出了影片当中温暖和动人的闺蜜情谊，结合范晓萱娓娓诉说、爆发有力的嗓音，来细腻地诠释了由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和萨莉娜所饰演的角色彼此从小陪伴到老、相互支撑着共度人生当中或美妙或苦涩的漫长时光。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旋律悠长绵软又充满坚韧力量的范晓萱《老朋友》。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新月把一年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回不去的过往，一半是还可以把握的明天，而周五又把这一周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工作的严谨，一半是生活的浪漫。其实有时候期盼周末的心情比周末本身还要甜蜜，就像现在我们还知道有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解放了，这种倒计时的快乐是成年人的小确幸。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周董周杰伦的心情，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下午三点是一天当中影子最短的时刻，也是心事最容易翻涌的时刻。七月的第一个周五，距离下班又近了一步，你现在的心情是平静还是已经起了波澜？先听这首心碎的冰咖啡。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在听歌的时候，哪怕手头还有工作，也请你嘴角上扬，因为七月说好了会对我们温柔一点。这个周末去喝那家想了很久的咖啡，去看那片等了很久的荷塘。生活嘛，总得有点盼头才显得可爱。有的时候我觉得音乐就是时间的解药，它把漫长的下午切割成了一个个美丽的切片。此刻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办公室，光影里有浮尘在跳舞，你看，在枯燥的日常也有诗意的瞬间。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下午的时光总是带着一种缓慢的催眠感，但是因为是周五，这种催眠感变成了微醺的快乐。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触碰到真实滚烫的属于夏夜的快乐了，坚持住我的听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第183天，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像是下半年送给我们的一份见面礼。丢掉六月的烦恼，轻装上阵吧，用一首歌的时间为你换一份好心情，送上这首《开始懂了》。
1: 我竟然没有掉头，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夏天？大概是因为西瓜、汽水、烧烤，还有那些发生在黄昏后的故事。七月的第一个周末，注定要承载很多美好。接下来，就让这首歌作为美好故事的片头曲吧，《Beautiful Love》。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今天至五日，我省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将继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四日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为破解日照群众购药比价难、跑空路花冤枉钱的痛点，日照市医疗保障局推出药品比价服务，让本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全市药店药品价格，指尖一键就能查遍全城药价。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五市旅游行政执法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请广大游客提高警惕，理性选择旅游产品。山东日前出台新生儿疾病筛查新规，允许地市扩容筛查病种，实行机构动态监管。在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航战队抵达香港，3日至5日向民众开放。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 90% 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选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150毫升。这款防晒霜啊，很多的网红啊艺人都在用，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模块，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适配。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198元就能带走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像擦了蜜，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会变得热热的，但是没有关系，即将到来的周末有足够的清凉去化解一切，心静自然凉。此刻不仅仅是一天工作的收尾，更是迎接周末的起跑线。愿你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迎面撞上的是橘子色的晚霞和满心的欢喜的期待。周末快乐，七月快乐。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这两个小时你选择到山东音乐广播和我一起听两个小时的好歌。记住今天下午这份期待的心情，它会是你周末幸福感的底色。七月的第一个周末，愿你被爱、被看见、被温柔以待。收工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最后一首歌，如果这都不算。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6-9658。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来自徐良的抽离啊，16:05:25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周五版的动感晚高峰，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周五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周末啊，天气有点炎热啊。
0: 今天周末的天气这么形容吧，周六呢是高温天气，黄色预警能达到37度以上。到了周天的时候，周天到周一呢会来一个强暴雨的天气。
1: 是的啊，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出门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0: 尤其是明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我们说这个防晒不是说你涂点什么防晒霜就管事儿的，一定要注意物理防晒，
1: 打个伞什么的、
0: 尽量少上午10点之后下午4点之前暴晒在外面，一定记得多补水。
1: 是的是的、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是说说看咱身边这些不能相信的事儿。
0: 对，干脆就说在我们山东哪些话你他说完之后你就不能相信。
1: 哎，
0: 我先提一个，
1: 比如说
0: 云云
1: 越云越多。
0: 我经常在比如同学饭局、朋友饭局，就是各种各样的饭局里，我经常听到这句话。说哎，咱们云一云，
1: 一云就是满杯。
0: 你每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或者外地人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这个饭局马上结束了，
1: 恩
0: 定了，就大家该结束上主食了。
1: 云一云实际上是就是第二波高潮的冲锋号。
0: 不是，你就感觉云一云完了之后，2个小时又过去了
1: 啊。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愿意跟我们俩分享的话哈，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这个话题的文字啊、语音啊，或者是唱歌的音频啊也好，都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的啊。
0: 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一首经典的歌曲，梅艳芳当年让每个人都记住的一首歌，亲密爱人。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特别适合晚高峰，尤其是周末的晚高峰来听。
1: 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啊，记得有时间一定要来参加哦，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啊，晚高峰小喇叭里边，关注完成之后依然是扫码加我们的微信啊。
0: 是，时间来到了16:07的时候了哈。闪电优选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开启了一个叫小样狂欢节的活动哈，顾名思义就是小样嘛。这一趴推荐的产品呢是 CPP 的隔离小样哈，它是长管隔离乳12毫升的小样，那么2管加起来就是24毫升，卖99块钱，遮瑕提亮，通透荧光，水润服贴，长效持妆，这就是国际大牌 CPP 的长管隔离小样，属于日系的贵妇底妆的标杆啊。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CPP 的长管隔离。
1: 是的， CPP 这个长管隔离是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也是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呢、每一瓶的中样呢是12毫升，买一送一，到手一共是24毫升。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给大家直接做好性价比了啊，自带柔光磨皮效果，隐形毛孔痘印，一键提亮暗沉肤色，水润养肤不卡粉，控油持妆，夏季出油脱妆难题轻松你可以解决到哈、兼具防晒值 SPF25 都日常通行啊，素颜化妆打底全部都可以适配，不管是干皮油皮全肤质你都可以使用，新手试错、出差、便携、囤货都是合适的。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咯。
0: 是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筷子兄弟逍遥仙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在我们山东的话，哪几个字儿或哪几句话是你不能相信的。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之后扫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互动咯。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啊，亲密爱人，同样也是用以上的方式。那接下来抖音要开始直播啦，如果你非常方便和安全的情况下来抖音找我们玩，抖音上搜索6个汉字啊，我们的 IP 晚高峰小喇叭。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5: go!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陈楚生的《荒野国王》。时间来到了16:20，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此时此刻，我们俩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接下来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女性呢在化妆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个难题，说化吧就感觉会啊容易脱妆，但是不化显得脸色没气色，很多人就选择涂一支口红。这一趴呢是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啊，顾名思义就是卖小样。这一趴卖的小样呢是 MC 的这个口红的小样套装， MC 宠爱限定口红的小样三件套，每一个呢都是1.8克的小巧的，一共三支，属于哑光的唇膏。色号呢包括666大宠粉、683大玩咖、626大失踪。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呢是99元一套，而且搭配一个精美的礼盒可以适合你送礼。
1: 是的啊，是一个爱心限定的礼盒包装啊，颜值很高级，送礼啊自己用都非常非常的合适。一套里面有三支热门的重量礼盒啊，全覆盖日常的色系，柔雅光丝滑质地，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是非常提气色的啊。三支呢也是适配全场景，不管是素颜通勤啊、约会氛围感啊、日常淡妆都可以一键搞定哦。整整三支中样礼盒只要99元，试色没有压力啊，也是小样狂欢节的一个福利价哈。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送礼人群也都可以的啊，随身携带出门补妆，小样也很方便。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0: 时间来到了16:2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因为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加上周末啊会加持，所以晚高峰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啊。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在安全方便有空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啦。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在我们山东啊，你最不能相信的几个字儿或者几句话都是什么。
1: 是的啊，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账号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自由随风啊，随风自由说，
1: 怎么回事？
0: 哎，是有首歌叫什么？自由的噔噔噔，
1: 是方向啊，要随风奔跑啊！
0: 来吧，随风自由说了，过两天聚聚，下雨天喝点儿，
1: 非得挑下雨天喝点儿吗？
0: 下雨天喝点儿也好，是哪个天喝点儿都行。但是有一句话，你想喝喝可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今天得喝啊！
0: 啊，
1: 我电动车买回家满一个月。
0: 今天是你电动车生日啊！
1: 栗子他说话，吓死吓死啊！改天约你。
0: 还有我听最多的话就是，哎，咱们改天一起坐一坐，或者咱们改天一起聚一聚，
1: 聊一聊啊。
0: 我经常给人说，隔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1: 但Sam老师真的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我们约的话，他一定会把时间定好。比如说我们下顿火锅定在下周一。
0: 心灵的去处说，有空请你吃饭，咋的？你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没空啊？
1: 随时都有空啊，只要你想请客。我跟你讲，这个季节啊，是对身材保持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就什么都不建议吃，但括弧别人请客可。
0: 我跟你说什么叫中年叛逆，就是咱俩别人说一句咱俩就等着。
1: 遇见他说马上到，很快
0: 啊，
1: 一会儿就到
0: 啊，
1: 最起码呢得半个小时以后。
0: 我跟你说我最受不了就是有朋友跟我说，哎呀5分钟就到，但凡他说出这个5分钟这句话来，我就知道没半个小时他到不了。这是我亲身经历啊。
1: 这个叫什么这叫厨师的嘴。
0: 我这个菜什么时候上，我这个菜什么时候上，
1: 马上到。
0: 不是，厨师已经在做了。
1: 对，傻傻的说话，骗你是小狗。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比如跟你说一件事儿，你说我不信，我就哎呀，骗你是小狗。
0: 千言不如一默问我们，我们不是说今天唱《亲密爱人》吗？他们问是付提升老师唱的吗？那个不是，我们是唱梅艳芳老师唱的。
1: 哎，还有
0: 《亲密爱人》。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龙飞自翱翔
0: 啊啊，他怎么说的？
1: 他在山东最不能相信的话就是马上到了，行了行了行了，真不能再喝了，哪天有空一块出去喝个酒啊。
0: 哎，他第二句话叫行了行了，真不能再喝了，还得配手势。
1: 哎，
0: 这个手呢得
1: 推一推啊。
0: 对对，半推半就的那个感觉，你感觉他在捂那个杯子，但是他又给你留出了让你倒酒的那个空。哎，就是他也不拦着你。
1: 是，小鱼儿说哈，到门口了。
0: 到门口了。
1: 我们抖音上这位小伙伴重生之我是保安说，女主播喜欢你很久了，
0: 谢谢谢谢。
1: 你这样说我很吃醋的。
0: 你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啊，六老师啊，山东广播电视台这个大招牌你知道吧，山东广播电视台颜值最高的男主持人，到目前为止咱有一说一啊，我没发现别人，就是没有之一。
1: 我们打个商量，
0: 以
1: 后这个话我抓头发时候说。
0: 今天没抓了。
1: 很自然很自然，
0: 没事儿，我跟你说就 就是那种野生主播、
1: Nature、啊，
0: 原生主播，但是呢，就让你看到那种山东台颜值最高的那种感觉，非常的真实，
1: 无添加主播、没有添加剂的那种。
0: 不带医美的是吧？来吧，阿野的这首翻唱作品啊，最真的梦，最真的 Leo 就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WTT 美国大满贯结束了男双四分之一决赛争夺，两队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和温瑞博、袁立岑均以3-1击败各自对手晋级四强。另外，在携手王楚钦上演了让二追三的惊险好戏之后，孙颖莎又站在美国大满贯女单赛场3-0轻取德国选手米特兰姆晋级16强。今天凌晨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了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决赛。开拓者官方日前公布了今年夏季联赛的名单，中国球员杨汉森在列，球队目前签下了两位双向合同球员，杰森肯特和克里斯杨布拉德也在其中。球队球员发展教练之一吉尔亚布拉汉将担任开拓者夏季联赛队主教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1日已有10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东道主3队全部成功晋级。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的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我是罗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哇哦，试着我们跳着舞来到了晚高峰时刻，因为今天是周五啊，也是周末的加持，加上晚高峰的拥堵，所以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啊。再说一下，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啊，到周末了，开心最重要。当然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的开心，就请我们山东的朋友来说一说，就你身边那些朋友，他们说哪句话或说哪几个字是让你最不能相信的，
1: 特不靠谱啊。
0: 对，就是基本上上个小节基本罗列在饭局上、大盘上、等等等等。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在你安全方便的时候呢来到我

0: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抖音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了哟。
1: 当然今天的卡拉游可以邀请大家唱的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啊，亲密爱人这首歌
0: 不要搞错了啊。
1: 对，我们刚才确实也查了付笛声老师那个歌叫什么，
0: 知心爱人。
1: 知心，我们不唱知心爱人，我们唱亲密爱人，
0: 就不该说这个名字。平度的小伙伴说啊，哇塞，刷到真人了。
1: 对，来抖音找我们就能看到真人，活的
0: 带喘气儿的啊，
1: 活生生的，活人感十足。他说平时光听声音了，这会儿看到真人了。
0: 你看这不就认识了吗？少年侠气说，萨姆老师，我终于知道你长像谁了。特别像我大学英语老师。
1: 哇，
0: 你老师都不戴眼镜的吗？来看各位的留言吧啊，这位这个就到卡卡吧，他说打够级说那一句，这把我大拿了，
1: 就是上来什么也没干，看一把牌就说我大拿了。然后满连增说，哎，改天啊。哎，改天我请你吃饭。
0: 别改天了，就今儿吧，你都有空啊。欣欣向荣说啊，最不能相信的一句话太简单了，就是我马上到。每次喊朋友出去吃饭啊，出去玩啊，一打电话问还有多久才到啊，就回一句马上到。这个马上得等好久哦。
1: 对，这个马上必须等好久，一般我们都是这样的，谁来的最晚谁买单。
0: 这个样子的。
1: 哎，
0: 那是有点狠了。
1: 寒冷的冬天说，我要点赞你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好听。抽离啊。
0: 对，得不到的他
1: 你唱的是现演唱会版本的。
0: 就现在搭上这个歌，徐良只能是 BGM。
1: 然后问他说不能相信的话是打牌的时候，这牌不行啊，这把我大拿了。
0: 你们都挺有空啊，天天打扑克牌啊。国董说那就是马上就到啊，就这点在云云吧，改天请你吃饭。这三句话作为山东人也分不出来到底是哪句不能相信啊，
1: 是吧？就反正马上就到和改天请你吃饭我深有体会，这个云云啊，就不知道能云多久，
0: 深受其害是吧？
1: 就你不知道他这个云一下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俩小时还是到后半夜了，对吧？
0: 自度说马上马儿，
1: 马
0: 就快到了。
1: 马上马儿远山说咱今晚喝啤的啊，
0: 然后一到房间里面放了好几瓶白的。哎呀，一人先喝一杯，喝完咱匀一匀这一瓶。
1: 小乐说过两天
0: 啊，
1: 快到了。
0: 哎，
1: 嗯，
0: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剪刀石头布。一般吃饭九点多的时候啊，都说哎呦时间不早了
1: 啊，
0: 瓶中酒了 啊
1: 是是是是。
0: 结果呢，一匀一喝到了十一点半了。
1: 就瓶中酒这三个字也不能信是吧？
0: 就是你那个瓶子是个无底洞，打开瓶子我叫你应该答应吗？
1: 就是瓶中酒约等于云云吗？
0: 瓶中酒就是永远云就喝不明白，
1: 云不完是吧？
0: 就看桌上有没有人想要走的意思
1: 啊。
0: 但如果真的是有想走要走的话，那就很快。但如果大家都不想走的话，
1: 商小七说了，过两天闺蜜约我吃饭，我就说，哎，咱过两天。时至今日已经一年半了，我俩还没吃上那顿饭，那你俩是闺蜜吗？
0: 塑料姐妹花啊。娜娜说啊，说今天中午刚给儿子说啊，马上到
1: 啊啊，
0: 让他在路边等了20多分钟。
1: 这我受不了，你要出去吃个饭，你说你马上到，你让人等个20分钟半个小时我还能忍。你给你自己亲儿子
0: 是
1: 马上到20分钟了，你还没接上儿子
0: 也不熟啊。
1: 古长生说，我问老板这菜怎么还没上啊，他说坐着呢，马上就给你来。
0: 一般这种情况就不是问老板，就服务员
1: 啊，
0: 我这个菜还没有来，你看一下没做就不要了
1: 啊啊。
0: 只要你说完这个话立马就上来了，你别管别的，如果催菜你就这么催啊！
1: 我再教你个方法，你可以说服务员，我那个菜上来了吗？他说那个，然后他说你怎么了？你说我想换个菜，他接着说好嘞，姐给你退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哦，我不要了，
0: 吃饱了，逗你玩。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咬死你，他说马上到，不会喝我晕了。
1: 有人会说不会喝吗？
0: 有啊，哎，我不会喝，不会喝，就喝一杯啊，就喝一杯啊，
1: 一杯一杯又一杯，还喝一杯。哎呀，这我没碰到过这种会说不会喝的。
0: 有那种不经劝的人，括弧比如我。
1: 你会说我不会喝吗？
0: 不会说，我说我今天不喝。
1: 然后呢？
0: 然后我经不住劝第二轮。
1: 欢迎进来的小伙伴找我们来聊聊天，活人感十足的直播间就在抖音上哈。抖音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想找到我们六个汉字，同时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梅艳芳老师那首《亲密爱人》。
0: 是，
1: 如果你会唱的话，来找我们唱歌。
0: 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也是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那只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啊。
1: 陈小春，街角的晚风来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5: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4: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6: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和歌，
4: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7: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4: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8: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4: 胡夏，时光会发芽，
9: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4: 庾澄庆，爱人呐，
10: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4: 韦礼安，很久很久，
11: 很久很久。
4: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2: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4: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3: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一首翻唱的座位啊，时间是来到了16:5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节目的 IP 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谭维维，土坡上的狗尾草，晚高峰加上周末的来袭啊，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
1: 黄土地变成柏油，野花开满了十字口，我又买了你爱吃的肉。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1: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孙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齐鲁银行威如以待，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6-965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Radio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来到了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这个小时卡拉有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
2: 是的，如果说你也会唱的话，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啦。
1: 是，如果会唱亲密爱人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暑假来了，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是去新疆的，是去新疆喀纳斯双飞8日游哈。从济南出发，落地呢是乌鲁木齐，来回一共8天的时间。这条线呢是不走常规线的，包括跨这个 S21的这个沙漠公路哈，感受一下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也去五彩滩呐、包括魔鬼城啊，包括这个瑶池啊，包括喀纳斯的草原、雪山、湖泊都给你领略到位哈。全程呢都是大巴车，然后呢6晚4钻酒店加1晚当地的民宿，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2: 是的哈，会带各位一起进入到和睦的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把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全部都看够。吃的话也是社会家庭就餐，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地道又实在，每位40元团餐标准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加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首新歌来自许嵩，叫做《一见如故》哈。许嵩也是发了自己的新专辑了哈。时间来到了17:02，想听好歌，想听最新的歌曲，请大家一定不要离开，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当然，此时此刻也在抖音开直播，抖音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我们的 IP 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这是来自许嵩的新歌，叫做《一见如故》啊。下班晚高峰，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哈，路堵心不堵啊。又到周末了，世界杯呢，就是又可以开始就放肆的看起来了。毕竟明天早上起来可能不用早起啊。那世界杯进行的如火如荼，估计很多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俗话说得好啊，看球不喝酒，氛围全没有。啊，但是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哈，到周末了，虽然有世界杯，虽然有周末可以不用早起，但是再次提醒大家，所有喝酒的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哈。继续来介绍我们这个产品啊，
1: 是
0: 再好的比赛啊，你干看都差点意思。除了这个观赛标配的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也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是的，这是来自于智利产地的，每支呢是750毫升啊，一箱呢是6支，市场价格是1688元一箱标价啊。那在我们的这个价格里边是199元一箱，它是新世界标杆智利的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真酿，产量低，风味足，一次面世上万天的沉淀，老藤葡萄自然成熟的天然果香，入口呢是清甜爽口，不涩不腻，10.5度的微醺黄金度数，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现在世界杯限时特惠，一大波的放价，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世界杯限时特惠，一折到底只要199块钱，平时花零头的钱，现在带了整整一大箱6大瓶，还要赠送你精美的礼盒，只有66箱福利名额，抢完为止哦。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酒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这款呢属于什么天气喝干红啊，太厚重了，喝啤酒呢又比较胀肚子哈。冰镇爽口，微醺刚好，不胀肚子的酒就是这一款哈。它没有干红的涩，白酒的辛辣，喝起来呢酸酸甜甜的哈。特别的清爽，尾调呢还会带有一丝柔和的酸，所以喝完整杯呢也不会觉得腻哈。户外露营，朋友小聚，生日 party， 如果喜欢喝这种红葡萄酒的可以去看一下哈。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此时此刻在抖音开直播呢，要特别说一下，因为今天是周末加上晚高峰的加持，如果你行驶在路上就不要看抖音直播了，安全第一，
1: 没错，
0: 就听收音机里面的节目就好，听歌就可以了哈。当然如果你非常方便，刚刚有朋友说一放假了，好几个朋友幸福的人说是我今天放假了，
1: 哎，
0: 可以在家里刷抖音能看到你们俩，
1: 一猜就是老师来的啊。然后告诉我们济南某学校的老师们今天下午正式放假了，
0: 哎呀呀，
1: 好羡慕啊，
0: 小学老师放假了，那就代表着小学的孩子们也放假了，
1: 对，
0: 是不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找我们啊。包括唱 K 都是可以的，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马上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给所有开旧能源车主的朋友说一声，年内最大降幅，今天晚上的24点油价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调，
1: 太棒了啊。7月3号的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的话呢，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啊。
0: 来，晚高峰小喇叭的小算盘已经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起来了哈，算了一笔账给大家，如果你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的话，你将少花多少钱呢？
1: 37.5块。
0: 火，
1: 你看，一碗大肉面，
0: 嗯嗯，
1: 2碗大肉面。

0: 的时候，或者说放假什么的，没法在路上听我们节目，来抖音找我们也是一毛一样的啊。
1: 哎，是，大部分人都会说到马上到，啥名字说了，咱就拿一瓶啤酒头头，这句话千万别信。你们相信我，我连着喝都吐了三天了。
0: 你还是拒绝的不够坚决。
1: 拿一瓶啤酒投一投，一桌人一瓶啤酒，在我们山东。
0: 他前一天可能喝多了，然后都说你再投一投就好一点了。但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啊。
1: 这是
0: 有科学依据的，是真实的。
1: 就是投一投这三个字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是真实的啊。然后呢，这个稍微投开就投不下了。
1: 摇摆的青春说马上到
0: 啊。
1: Tango 说饭桌上说我酒量不好啊。
0: 那是等着别人攻击你啊啊。摇摆青春还说过两天吧啊。
1: 啊，这那个莫说马上到，或者说这就到门口了。马上到基本上就没出门，
0: 基本
1: 这就是到门口了，基本上就是。刚出门
0: 是
1: 吧？
0: 再
1: 等五分钟呢？
0: 提前五分钟是个好习惯啊。奥奇说：“哎，这一杯哈，最后一杯，好吧？啊，
1: 这不跟那个咱们上个小时聊的什么什么那个瓶中酒，云一云差不多嘛。”
0: 然后我想起了一首歌，一杯再一杯，酒不醉人人自醉。
1: 浪一浪说。听着车里的，看着手机的，不同步啊。
0: 是开车的话不要看手机了啊，
1: 对对，
0: 开车的话听广播就可以了，广播音质更好一点啊。
1: 但如浩淼这个我搞不清他玩的是哪一个牌啊。他说我就剩个三了，
0: 不是那个够级吗？
1: 啊，
0: 最后三是最后出啊，
1: 被闷了是吗？
0: 最后出，但实际上他可能不只有三
1: 啊，
0: 他还有其他藏在衣服里。
1: 小树苗说我大拿了这把啊。
0: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北方说啊，等我有空的吧，马上就到了啊
1: 啊，就过两天等有空。
0: 回头再说，
1: 回头再说。
0: 嗯，
1: 万事太平说了，他这个词儿我们也是我拿了，但他让我们读三声，
0: 各地方言口音可能不一样吧。
1: 这个就是玩扑克牌大拿了，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各地
1: 是吧？
0: 就像我说拉拉寡是一样的。
1: 哎，这个一煞到，应该是一。就是我济南话是一闪到是吧，
0: 一瞬间
1: 就是很快就到了
0: 啊。千言不如一默说，大家常说没事没事没事，但是好像人生就是没完没了的事儿。Arena 说我老公说马上，那最少就是半个小时。
1: 你老公跟你说马上吗？
0: 你老公在家也化妆啊。
1: 不是，你老公要是给别人说马上都无所谓，你老公要跟你说马上的话，这
0: 河东狮吼。
1: 对，这事儿过不去了啊。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问问收音机旁的你啊，在山东最不能相信的几个字儿或者几句话是什么
0: 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咯。
1: 是，最近呢任素汐的风很大，大家都觉得他跨界跨得特别好，很支持他开演唱会，
0: 很成功，
1: 所以他出了这个 EP 了啊。先听最新的歌曲，叫做本末。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21，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说我们山东人啊，哪句话是不能让人相信的，或者哪几个字儿是不能让人相信的。
2: 如果说你也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啊。然后呢，进来之后先点关注，再点赞，也要记得给我们留言哦。
1: 千尘浮华说，喝到尽兴，倒酒半杯半杯，结果半杯半杯又半杯。
2: 就是、一般到最后是什么？你听我说，哎，可以了，可以了，倒满倒满。
1: 山东人基本上就是说到你听我说这三个字的时候，
2: 到位了啊，
1: 就到位了是吗？
2: 乌萨奇他说，我先看看，啊，这基本就是婉拒了。
1: 老耿说云一云，
2: 还有这一位小萝卜说，哎，等改天吧，
1: 这位黑桃心说，过两天不哈了，马上到。
2: 青岛的朋友，
1: 这一看说不哈了，这个就是感觉，
2: 叶里欢他说哈，说不怕抢，不怕跑，就怕滕州的马上到。滕州马上到和抢不一样吗？怎么回事？
1: 不是，我作为滕州人，我怎么不知道这句话？
2: 你还可以，你还比较守时啊。
1: 武王说了，瓶子一晃，顶多还有一杯。
2: 你这个手不准，一人一杯吧。
1: 这个我第一次听，什么叫瓶子一晃顶多
2: 白酒瓶，你又看不见里面有多少，你就晃一晃，就一杯，就一杯倒，打匀，
1: 就意思就是就还剩一杯，打匀完了就ending 了是吗？
2: 对的啊，所以说他一杯啊，可能就一人一杯的意思。
1: 刘老师，你真的是在这方面真的是我的百科全书。当我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总是能给我解释的非常到位。
2: 晚高峰很难聊到我擅长的区域。
1: 哎，我跟你说，今天这把话题你完美的拿捏了。
2: 这位造型师他说，马上到，一会儿到，快到，这就到，等会儿到，很快到，立马到，等到了人都急死了。
1: 别乱说，我也是滕州人，真假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在抖音找我们聊天啊！今天这个话题被刘老师拿捏了，还有谁能拿捏今天这个话题的？可以来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看。
2: 什么话题？不是聊不能相信的文字和字，还有一些语句吗？
1: 对，我马上要说我们今天话题了，在山东最不能相信的文字，哪句话或者几个字是什么？
2: 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
1: 你以为呢？
2: 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1: 你以为我要说什么？
2: 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上点关注，下点赞哦。
1: 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介绍一下，大家对谭松韵的了解，她是一个演员，她经由王铮亮呢在音综上带了一把之后呢，演唱了这首《小半》，很多人对她的这个评价都很高。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版的《小半》。

0: 乐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今天到五号，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四号气温最高，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到37度以上。为破解日照群众购药比价难、跑路空、花冤枉钱的痛点，日照市医疗保障局准备推出药品比价服务，让本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全市药店的药品价格，指尖一键就能查遍全城药价。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五市旅游行政执法部门日前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请广大游客提高警惕，理性选择旅游产品。山东日前出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新规，允许地市扩容筛查病种，实行机构动态监管。在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带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3号到5号向民众开放。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啊，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呢，唱的歌曲是来自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如果你会唱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啊，在微信公众号呢关注完了之后呢，系统会自动给你提示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加了微信好友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还可以发语音。今天我们来唱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如果你会唱的话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哦。
3: 是的，今天有好多小伙伴发过来，我们播几位大家来唱到的歌曲啊。先听到的是千言不如一墨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4: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中，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1: 有一说一，唱得好，但是我要说一下哈，男人嘴骗人的鬼。他一开始给我们留言说，哇，这首歌是什么？是付笛声老师的那首歌吗？然后我们给他解释说不是，是梅艳芳的。然后他给我们回复说，
3: 不会唱，不会唱，不会唱，
1: 不会唱他刚才唱的这一句，他要跟我说他现学的吗？难道是？
3: 哎呀，但是
1: 唱的有一说一是真的好，那个男性的那种中低音那种磁性的感觉出来了。
3: 他声音很商务，其实。
1: 来下一位，
3: 郭维 C 啊。
5: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1: 哇，大家都走
3: 低沉啊，
1: 大家都走这种路线啊，
3: 走心来的啊。
1: 哇，这两位男士都是这种感觉。
3: 是，下一位是爱乐徐正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6: 亲密爱人特别版来喽。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你
3: 他中间隔这么长时间
1: 啊，
3: 我们会控播的。
1: 不是，我就一直在想说他说亲密爱人特别版，他特别在哪里？
3: 因为就是网上不有个段子吗？来喽来喽来喽，
1: 我以为，那个我知道，
3: 我以为是那种欢快版本的，没想到还是这种版本的。
1: 我一直在等他特别版在哪个特别，我以为他里面会嵌入一些。比如说
3: rap 呀，是不是？
1: 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一比较深情的歌嘛，他可能会有一些嵌入一些小告白什么的。
3: 嗯哼，
1: 有吗？
3: 哎呦，失望。来，听到 Norris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是谁？
1: 哎，他真的是唱得很悠扬。
2: 对，
1: 很少用悠扬这个词语来形容一首歌。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梅艳芳的版本吧。很多可能作为00后的小伙伴儿，刚才我们给大家发这个信息的时候说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什么呀、
1: 嗯、
2: 包括卡拉也 OK 唱的是什么呀，确实有几位小伙伴问说亲密爱人是谁唱的，还会串台到傅笛生老师那
1: 知心爱人，
2: 对对，还会串台
1: 把我的爱
2: 我们今天一起好好聆听这个旋律，无论是抖音还是什么你一定刷到过，它是梅艳芳唱的亲密爱人。
0: 亲密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山东最不能相信的三个字是什么，或者说是一句话是什么啊？冰说，我给你说个事儿，你别给别人说哈。万丈光芒说，过两天再说。怎么找到我们？刘老师说一下。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此时此刻，两位主持人也正在和大家互动当中哦。
0: 摩登猴子是我们淄博的小宝，他说现在淄博能听节目了，高低值得庆祝，得开一瓶啤的。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山东人说什么话最不容易相信，而不是说让你开瓶啤的啊。石头剪刀布说九点多的时候就会说时间不早了，瓶中酒了，结果都11:30了，还没结束。
1: 不要相信酒桌上任何一个人的话，好吗？
0: 所以从开始就不能相信吗？
1: 从开始就不可以啊。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是来自黄子弘凡《亲爱的你好久不见》。18:04来到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啊，平时到了后峰时段基本就平峰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的缘故啊，下班之后呢可能大家下班也稍微晚一点，因为不是那么太着急了，明天大家都休息嘛，周末来了啊，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路堵心不堵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山东人说什么样的话，或者说哪几个字儿最不能让人相信
1: 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啊，不管是
0: 逆袭说了，改天是哪天？
1: 改天就是下周再研究嘛。
0: 你看，就是最不能相信哪句话呢？云，
1: 哎，
0: 过两天
1: 是
0: 改天。
1: 下回再说啊！
0: 哎，怎么找我们？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啊！
0: 这句话是真的，来找我们可以互动留言，这事儿是真的。
1: 认认我们俩到底长什么样？有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啊，没有见过我们的长相。
0: 刚才今天有人说我像他的大学英语老师。
1: 是的，长得非常端庄。
0: 很端庄。
1: 我们只有别人说我们端水，没有说端庄的啊。
0: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还是六个汉字。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的 IP 啊，就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我们俩亲自设计的一个 IP。
1: 哎呦，又有人想学我，没有学成功反正啊。
0: 逆袭说改天找你们俩玩啊。
1: 好，没问题，
0: 这个我们俩认真。
1: 是
0: 给人回一个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8567号来找我们玩啊。
1: 跟门卫说找我们俩。
0: 好使。
1: 在抖音上其实可以玩的方式有很多，
0: 对对对，
1: 不管说看直播啊，
0: 唱歌，
1: 刷短视频啊，
0: 哎，
1: 唱歌啊，也可以买东西，之前我们也推荐很多美食啊。
0: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新闻，其实是跟抖音有关系的。
1: 今天的时候呢，抖音电商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在不增加商家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之下，抖音电商的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的首重范围从1公斤升级到了3公斤。升级之后呢，3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免费上门取件，3公斤以上商品续重范围呢也同步缩小了啊。
0: 是，欢迎大家。杯子狗说，我从小听，第一次看直播，
1: 又是一个听我们节目长大的孩子呢。
0: 他打小在他爸妈车上听，现在估计可能自己都有这个车了，
1: 是，
0: 然后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1: 我们这个慈优小同学，也是原来在爸妈车上听我们节目，然后在车 上
0: 现在是上初四，准备
1: 马上初四，
0: 马上上初四的同学，
1: 他以后长大就可以说我听他们节目长大的。
0: 然后这次这个期末考试考的也非常的不错，
1: 6个A 2个B，相当不错啊。
0: 怎么感觉你现在打牌儿差。
1: 这个说完大家在网络上跟我们互动的留言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俩哈。特色姜饼说看播音广播，抖音直播广播节目啊，
0: 看，对，这姜香饼这个可以给解一解
1: 啊。小女姐家人说隧道信号太好了，这个我们花了好多钱在信号里面，在隧道里铺信号
0: 啊。胖志说等会儿，反正我不相信这句话。
1: 峰峰说啊，以前收音机里边就听，现在呢终于看到真人了啊。
0: 哎，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啊进来之后先给我们留个小关小注，这样以后我们再直播的时候系统自动就提示大家了。
1: 对，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聊的是山东人说哪句话哪几个字儿他最不能让人相信。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放暑假了，这个暑期的这个票房啊，包括这个新片子也出来了，我昨天就刷到了小黄人出新电影了。
1: 根据相关的平台数据显示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5亿元了。
0: 哇，真的很棒。而且说实话，暑期档开始之后，有9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
1: 这么多吗？
0: 是的。包括《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包括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特立独行》，《我们的名字》6月29号上映，《密档》8月28号上映，《群星闪耀时》8月1号上映，等等等等。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的《功夫女足》也要上映，
1: 很期待。大家都说欠周星驰 一张门票，一张电影票，
0: 一张电影票。
1: 这次走进影院多支持一下。但是呢，不是说这个
0: 他到现在还没定档，
1: 对，
0: 他没定，但是七月份肯定要会上，但是什么时候上，现在不确定。
1: 选择电影啊，不是走个面的事儿，真的是你得喜欢，你想看才去影院花钱去看啊。
0: 说得好，这面啊走不了，这面真的是靠内容取胜。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酱香饼说过两天来玩啊，
1: 你最好是能来啊，我跟你讲。
0: 来玩什么呀？来哪玩啊？和谁玩啊？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想问问大家伙啊，就是这个在山东最不能相信的话是什么话呢？如果说你也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看你身边那些故事和那些愿意跟我们说的经历吧。
0: 哎，乔斌说云玉云呢，天才说不行，大喇了，
1: 大喇了。
0: 罗索罗米说稍一等哈。
1: 一等半小时又过去了，
0: 是吧？就等，还这很多很多。
1: 是，还有这一位啊，这个5454，他说匀一点不打点儿，
0: 不打点儿是什么意思？
1: 我没看懂不打点儿是什么意思。
0: 谁能告诉我不打点儿是什么意思？
1: 是不是不开点的意思、啊？
0: 来，反正来抖音找我们吧。
1: 嗯哼，
0: 听懂的来抖音找我们，在抖音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新提示。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关于文明养犬，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听听文明养犬志愿者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吧。
1: 我是济南市文明养犬志愿服务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刘梦如。以文明养犬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给狗狗办证，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要做牵引，另外呢就是一个礼让，牵引着狗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害怕狗的人或者不喜欢狗的人，我们主动避让一下。比如说你坐电梯的时候，小狗你可以把它抱在怀里啊，大狗呢你可以把它护在身后。另外呢要及时的制止狗狗的吠叫，不要让它扰民。宠物随行，文明相伴。
0: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让我们和可爱的狗狗们一起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5: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4: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5: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4: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5: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4: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6: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7: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6: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9: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子，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一首《像晴天像雨天》来自汪苏泷啊。时间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聊聊看，在山东什么话是最不能相信的，
1: 是
0: 或者说什么字儿是最不能让人相信的。
1: 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一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跟我们很直观的互动聊天了哟。
0: 0713来了，苏醒留言
1: 。
0: 苏醒说养生菌儿，养生菌代表什么？我不大懂，我好久没有这个干嘛了？
1: 就不喝八加一
0: 哦，就养生菌，
1: 养生局，
0: 然后就你就来了，
1: 到了之后就被按进去了啊，
0: 按进去了。
1: 还有这一位啊，孤独精说改天请你吃饭。
0: 嗯，
1: 这一点我跟所有的朋友讲，要学一下 Summer 老师，一定定好日子，下周一我们要一起吃火锅，我就一直记在心上。
0: 古长生说，我问老板这菜怎么还没上呢？他说坐着呢。
1: 是，就是说这开饭店的嘴啊，永远不能信，是吧？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范林玉啊，他说马上到，过两天，哎，我绝对不骗你。
0: 小学生李一星说马上到，过两天，我不骗你。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小屯儿啊，他说哎呀，就这两天的事儿了，别着急
0: 啊，还有
1: 很快就去。
0: 这一刀两断说这两天，他还不是过两天，他是这两天，
1: 就这两天啊，
0: 就这两天。
1: 1222说哎呀，就这些了。
0: 就这些了。哎呦喂，我信你个鬼，我说真是，我说这哎呀，18:22啦，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哎呀，这哎，你男生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1: 想想就开心啊。
0: 想想就开心。来吧，晚高峰啊，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同时闪电优选的换季换新衣的活动来了啊。今天推荐的这个产品呢是纯棉的小白 T， 这是新疆长绒棉男女同款的 T 恤，220克的重磅纯棉正肩短袖哈。闪电优选呢夏日特惠的活动，拍三件到手79块钱，一共12个颜色，尺码从 S 码一到 5XL， 最大穿到200斤哈。
1: 任选三件加入购物车呢，就直接是自动满减，三件79块钱哈。夏天衣柜里面怎么可以少一件百搭的 T 恤呢？面料甄选220克重磅的新疆长绒棉，32支双面纱柔软透气，不透肉，还具备着5A 全衣抗菌效果，贴身穿更安心。是双层高密度的螺纹圆领，贴合脖颈，久洗不易松垮变形。正肩裁剪上身是挺阔不臃肿，一共有12种颜色可以选择，包括黑白、粉蓝、军绿、藏青等色系，搭配百搭适配所有的穿衣风格。如果说你想下单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选三件到手79块钱哦。
0: 时间来到了18:24，马上听到歌曲来自Mayday五月天的任性，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正在直播哦。

0: 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格陵兰岛西北部的美国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附近水样中存在高浓度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其中全氟烷基硫酸浓度达到每升1100纳克。丹麦方面学者表示，这一水平约为欧洲限值的250倍。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监测预警支持。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的研究显示，牙齿越脱落越快的人死亡风险越高，老人每额外掉一颗牙，死亡风险上升约4%。研究团队表示，牙齿脱落速度可以反映身体多方面的衰退，包括慢性炎症、营养不良、心理压力以及社会孤立等。每年夏天，不少人都会翻出老祖宗留下的解暑妙招，抱着冬瓜睡觉。冬瓜含水量在95%以上，像一只天然水准，接触皮肤时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热量，带来清凉感。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
1: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3，刚这首歌叫《重生之我在异乡为异客》哈。夏天来了，明天啊就是高温，所以提醒一下明天出门玩耍的小伙伴啊，带着家里老人孩子出去玩的一定要注意啊，避开上午10点钟以后下午4点钟之前、为什么？明天高温呢、
1: 是
0: 37度以上啊，
1: 出门的话呢、要打好伞，这是物理防晒、也要涂上防晒霜，这是这个另一种防晒方式、
0: 来，接下来闪电优选夏日特惠给你推荐的防晒霜是什么呢？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150毫升，卖多少钱？189块钱。
1: 是的，蓝胖子防晒霜也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一个、产品哈，不仅能预防皮肤黑化，还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还有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也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特别的好，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不假白成模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块钱，是其他产品的好几倍的量，超级耐用啊！
0: 哎，闪电优选夏日特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谭维维但求头疼，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哈。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或者全网 IP 包括抖音号，我们都 IP 都是一个名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给我们留一个小乖小祝，谢谢大家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1: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庾澄庆，爱人呐。
3: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5: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6: I'm feeling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8: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7: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8: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7: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8: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7: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9: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9: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go
1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 Stephanie 孙燕姿的新歌，叫做《飞扑而下》，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首先，菏泽、聊城、德州、滨州等地呢，明天最高温度，朋友们，37度以上啊！因为山东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哈，37度以上的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大家注意哈。那今天到明天呢，中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还会有一点点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天气，但是到了5号和6号的天气呢，啊，全省就厉害了，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这个气温一下会凉爽一下。但是明天的天气情况要详细给大家说一下，4号最高温度，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以及潍坊北部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左右，提醒明天周六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防晒很重要，家里老人孩子带着出门的话，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多喝水。我是 Summer， 我们下周一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4S店，给我那个车底部拍的照片，你给我看看吧。
1: 拍了吗？
0: 拍了。
1: 啊，你发给我了是吧？
0: 对，发在微信上了，就是那个家电维修那个微信号发的。
1: 哦，我知道，稍微等啊，我看一眼啊，家电维修的这个小伙伴的。
0: 啊，
1: 啊，你今天给我发过来的是吧？
0: 对。嗯，反正我没有看到什么破损，只有划痕。
1: 嗯，好，行，我知道了。来吧，这个6636号回来了吗？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售后服务啊，这是特别大的问题。大家买了车是对于品牌的信任，结果售后服务的这个情况这么差，这到底
0: 不仅是售后服务那边服务态度、服务进度。还是什么，连那个这是门店那个人员那个态度也是不怎么地。
1: 嗯，好，我明白。来，回来了吗？客服哪里沟通不明白啊？他是用户的电话给他找不到，还是车牌号码找不到，还是挂掉了？我这把外面的话筒关了，我这里面的噪声太大。咱对话那个话筒关，咱对话的话筒关了，这边噪声太大，听不到。喂，6636号回来了吗？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您是多少号啊？
2: 啊，我是工号是6442。
1: 6442啊，这中厂还带换厂的啊。来，安安的客服6442，找到了这个6月23号我们直播6504号的接的这个求助了吗？
2: 嗯，接到了。
1: 好，找到了是吧？来，现在这个蒋先生给我们发来了5张图片，我们目前看到的这5张图片呢，是你们广汽埃安，我看看啊，广汽埃安成都长源出行中心发过来的图片。这个图片呢，我看到的是电池外包的底板有刮痕，但是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破损和漏液的情况。那么如果你们认为刮痕就不管了，我想问两点。第一，你们电池的铝合金的这个外包装的外壳是干嘛用的？不就是保证电芯安全、电池安全的吗？对吧？第二，如果要是说这个刮痕如果有问题的话，你能证明它和电芯之间的内部有直接的联系是可以的。如果没有，那么国家三包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了，电池内部如果没有发生破损啊，如果是损而不破，并不影响电池外包的气密性、安全性，不进水、不漏气的这种情况，电池的质量是由你们厂商负责的，这个跑不了的。听得到吗？
2: 听得到。
1: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们还是要拿出证据来，你们要把它的电池拆解过之后，证明里面也破了，影响了电池的安全，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们不能证明这个东西，不能证明电池内部的损伤和这个有关系的话，那你们不给人家质保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能明白吗？
2: 嗯，能理解的。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们抓紧时间把蒋先生请到店里一起做电池外壳拆解。如果拆开了里面有水，或者电池的外芯拿出来之后底板明显有漏气的或者穿刺的或者破了的这种情况啊，影响了电池外包的气密性，比如说它走了一些涉水路段，外包气密性差，然后渗进水去了，造成电池的损坏，可以的。如果没有这类的证据，你电池外壳完整，气密性良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拒绝人家质保的。不能说简单的外壳划了个脸你就说这人坏了，没道理啊，对吧？打个比方，你去买个水果啊，我这外面这个苹果稍微外皮蹭了一点，你说我这个苹果里面芯都坏了，这可是妄度揣测啊。我在想你们工作人员的眼睛也不是 X 光，你能透视到里面吗？不是吧？所有东西都要拿证据来说的，你要把电池拆开，让人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清楚到底里面有没有破，有没有损坏。如果电池内部没有损坏，外壳的刮痕并没有电池影响电池内部的结构，没有影响到电池内部的气密性，那你说你不质保，那我只能说明你一点，你外壳做的不过关嘛，对吧？你外壳刮了一下里面就坏了，这有直接联系吗？能听明白吗？
2: 那关于蒋先生一个反馈电池问题的话，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可以联动丁先生。
1: 你们重视

0: 们都服务不好，你们怎么把树立品牌的口碑啊？哎呀，真是真是很绝啊这个事儿。行吧，我这个事情我再跟进到这儿啊。今天礼拜五，我希望礼拜一我们再联系蒋先生的时候，蒋先生能跟我讲，至少到店里去进行现场拆解了，电池有没有问题，拿证据来说话，不管没问题。我跟你讲，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客观媒体，我们希望你们双方都拿出证据来。今天蒋先生给我发的这五张图片是你店里给人家发的，但是如果你因为电池底板的一点刮蹭就说明这个电芯坏了有直接的关系，这合乎法规吗？不合乎，不合乎法规。你们做电池包成天强调你们广汽的什么弹夹电池啊，特别安全，刮一下就完蛋了。你们怎么宣传的你们的弹夹电池啊？啊，不，你们宣传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你们当时能防水多少，对吧？磕碰几级啊，防震啊，这那这那的，是吧？热失控的这个保护级别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结果电池刮一下就坏了，不可能啊，对吧？所以如果你们说它的这个电池包确实因为发生过磕碰造成了电池内部结构的损坏，要拿事实证据来，好不好？哎，跟你们说话真费劲呢、啊。行了，这个6442号给刚才6636号这个提醒一下啊，哪有中场换人呢？能明白吗？
1: 大乔老师，
0: 哎，请讲。
1: 我想给你说一下。
0: 您说，
1: 现在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15天的时间了。
0: 对嘛，人家网约车司机15天不干活少挣多少钱啊？不管人家一家老小吃饭呢，
1: 4000多了。
0: 哎，
1: 至少4000多不算。
0: 广先，我告诉你，如果你们要是这么服务的话，这服务进度太差了，你知道吗？现在本来这个挣钱就难，对吧？人家本来把一家生计寄托在这台网约车上，你把人家生产资料挂在店里挂了10几天，这不挣钱吗？不生活了吗？你们这4S店，这个，哎呀，店大了欺客，品牌大了欺客。我跟你讲，我给你提个建议啊，就你们有庞大的网约车群体，如果是网约车司机出现了问题，你们应该及时、快速、有效的第一时间帮助他们解决，对吧？千万别拖着，这一家老小的生计都在这挂着呢，对吧？你说你的老板要拖你半个月工资，或者让你一个月不发工资，你吃啥喝啥呀？人家这自谋职业的，对吧？自买生产工具的。这生产工具坏了，找到你们厂商，你们厂商竟然这样，这个太不像话了。蒋先生，我跟你讲啊，这个电话我已经打过去了，我希望今天能够看到的就是抓紧时间啊，成都这家这个叫什么体验中心，双流的这家体验中心，抓紧时间把你请到店里进行现场的拆解啊，拆解完了之后看情况。
1: 4S店也给我说了，他说我这台车他们处理不了，他们也拆不了。
0: 谁能拆找谁吗？
1: 我就不知道厂家怎么对接的 4S 店。
0: 厂家怎么对接的 4S 店？厂家是谁有钱给谁干，你只要能帮我卖我就给你干，至于你售后怎么样达不达标不管，因为车卖了之后才会有售后。但是我在想啊，如果你的售后做不好，后面的人买你们的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个广强今年的销量大家都摆在那儿看着呢，嗯，对吧？什么原因造成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广千安你们还是要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已经有好几个用户向我们反映你们电池售后服务的问题了，抓紧时间改进，好不好？
2: 感谢主持人信任，那我
0: 不用感谢，我跟你讲，你们就加快速度就行了，真的是加快速度，好吧？
2: 好的，
0: 好嘞，再会，蒋先生。
1: 法律责任这一块我不明白，那个 4S 店叫我提供那个保养的明细，我说律师都说了，谁质疑谁举证，他们在质疑我做保养的时候损坏的电池，他们就应该出具那个检测报告啊。
0: 不，这个跟保养没关系啊，你电池不好使了你就查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电池外部有破损造成了电池内芯的损坏，你就拒保嘛，你拿出证据来嘛。你像之前领跑的那个车就是这样，这一个大姐来了说这个电池底有个划痕，电池不好使了，人家拆开里面全是水，这电池外壳确实损坏了，漏水了，这个用户不知道啊，这拍完了之后他承认了自己花钱修呗，对吧？你就把蒋先生这个车拆开看看到底里面有没有问题嘛，但是前提是蒋先生在现场，一定要让人看着，蒋先生你拿着手机全程录下来啊，如果里面有你也有证据，如果里面没有你也有证据嘛，对不对？
1: 啊，
0: 好吧，
1: 啊，对，
0: 行吧，
1: 对对对，
0: 6442号抓紧跟进吧啊。人家的生产工具，人家一家老小吃饭的家事儿啊，别在这儿这个装大，没有意义。 如果他的问题不能够得到有效合理的解决，我说的是有效合理啊，你们有。

0: 证据你们可以拿，他有证据他也可以拿。如果你们就在这儿拖着赖着没关系，我们天天连线，对你们造成的销量影响不要来找我，对吧？是因为你们售后服务不作为啊，大家都在推进这个事儿，为什么到现在拖来拖去呢？行了，感谢两位，再会。
1: 啊，
0: 好嘞，蒋先生，再等等啊，再等等，紧下单吧。哎，这个真是。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8: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7: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8: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7: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乐霸，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你看这个视频上的小伙伴说：“哎呀，长安深蓝这那这那的。”对啊，这个产品我们是真没有推荐过啊，这个。确实在这些事情上有些 4S 店售后服务疯了，你知道吗？赚不着钱，来个用户这眼里就跟肥羊一样，不宰你宰谁，有个划痕，你说谁车辆过地面的时候难免有个拖地有个划痕，那你的电池保护底壳干嘛用的，那电池外壳干嘛用的，不就保护电芯的吗？如果你那玩意儿跟豆腐似的一碰就碎了，好家伙，那你这车根本就不合格，不适合开出来啊，对吧？宣传的时候成天宣我这车什么脱了底不起火不自燃不爆炸，好，回过头来到人家用户这儿磕了一下碰了一下有坑不好使了，对吧？那你拆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破损啊，如果有破损，电池底壳如果有破损造成内部的气密性下降有渗水的情况，那该拒绝质保，拒绝质保，我支持你。但是你这什么也不管，也不拆，也不看，就说拒绝质保了。你的眼是透视眼啊，还是你的眼是 X 光啊？如果你不是的话，你给人用户个明明白白不行吗？对吧？要杀要剐，明明白白的，对不对？哎，我觉得广千你们真的是快了啊！这个靠着网约车这个群体长大，卖了好多车啊。现在网约车这个群体你们都服务不好，你们销量会越来越差的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你广千你们还是要认真一点啊。来，这个是接下来是这个湖北的杨先生来给我们投诉了，说今天这个昨天啊，深蓝的车主，是前天还是前天？我看看啊，这个应该是7月2号，哎，我看一眼啊。6月30号，深蓝 SL03 的车，出现了问题。当时上海 4S 店少装了一个模块啊。好，今天又给我发了一个，哈哈哈哈，我的天哪！今天给我发来了一个维修的工单，叶子板喷漆，100块钱一次，喷300次，什么车这是？哎呀，我的天哪！来吧。找到了，记得把这个用户的联系信息发给他，先让他找到这个工单，让这个管家找到这个工单啊。深蓝的管家是一点都不管家啊，这个，但是我没办法，只能继续向管家反映啊。管家不怕丢人，我们也不怕丢人；深蓝不怕丢人，我们也不怕丢人啊。这我觉得也真的是绝了啊！好一个喷漆喷300回，我怎么喷呢？简直了，太吓人了，哎呦我的天哪，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可以随时讲，我们在这儿呢告诉大家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27289918799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管家连订工单都找不着了，现在啊，这管家也是绝了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奇怪啊，每天这怎么服务用户的？你这管家不管家也就罢了，你连这个主家的这个情况都掌握不了啊！我觉得也真的是很绝，很绝，很绝啊！那行吧，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杨先生的这个情况啊，两边如果接通了都挂在那儿啊，我们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来，贾老师说了，我的缤智用的多，之前用过，25年到现在一直没用。您得记一下啊，25年到现在大概多少里程了，如果都超过2万了，那就连续用两次啊，如果没超过2万就每隔75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你算一算，那么没超过2万的话你就现在用，然后隔7500公里再用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活动啊。近期的活动，昨天，是昨天，对，昨天啊，7月2号，小鹏汽车的 Mona 首款 SUV 车型，小鹏的 Mona L03，重磅亮相，开启预售。我们之前知道小鹏有个 Mona 03是个轿车啊，这个又出了个 SUV， 新车带着纯电和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目前呢，发布的时候的预售价呢是纯电的版本525 Max 143800，纯电625 Max 153800，超级增程1330公里的 Max 149800。纯电525 Ultra SE 155800，纯电625 Ultra SE 165800，以及超级增程1330 Ultra SE 161800啊。这个从即日起呢，到7月16号全球上市日之时，支付1000块钱意向金可以顶3000。另外呢，价值6000块钱的20英寸的五幅运动轮毂，限时优惠价4000块啊，又便宜2000啊。这个车据说是在德国上市啊。这个我们作为区域小 P 媒体，我估计德国上市是去不了了，可能看个视频在线关注一下，有可能啊。来，小鹏 Mona 03这个车啊 ，M03 呢是个轿车啊，连续22个月呢，据说蝉联了10到20万元运动级别纯电轿车的销量冠军。这个车对标的谁呢？对标的是 Model 3，今年呢，据说还有两个月呢，超过了所有燃油轿车啊。小鹏的 Mona L03 呢，对标的是行业30万级产品的标准开发的一个车型啊，将一眼出圈的时尚好看、恰到好处的轻奢高级，以及得心应手的越级科技和值得信赖的安全与可靠深度融合，精准的回应了年轻人对于智能时尚 SUV 的多元期待啊。我们那天呢，在小鹏的这个静态展示的现场做了个棚拍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到我的这个视频号里去看看我的小鹏棚拍啊。就我觉得我那天拍的还挺好，因为确实是摄影师很强大啊。来，小鹏 L03 呢，由小鹏汽车设计师副总裁啊，设计副总裁前法拉利的设计师胡安马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打造的。这之前哪个品牌吹牛说他的是法拉利设计师，出来直接被法拉利狂怼，怼完了不敢言声了啊！当然，小鹏说了，我们就是法拉利前设计师胡安马领衔设计啊。这胡安马在国内待了不少企业，待过长安，待过比亚迪啊，现在到小鹏了。来，这个车型呢，整体来讲呢，颜值呢是非常高的啊，一款轿跑的 SUV 的车型，内饰做工呢也是比较细致的。因为作为这个适合普通大众的这个时尚 SUV 啊，所以可能在豪华性上没那么强大，但是在实用性上呢做的还是非常优秀的。我印象中这个车里面有8个磁吸点，你可以用一些专属的装备，什么眼镜盒啊，什么小挂灯啊，这些东西呢来享受车里的这些专属的磁吸装备啊，让更多的这个好玩有趣的这个配置啊在你的车里出现。这个车呢有很多亮的颜色啊，我们那天拍的那个呢是一台灰色的车型，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最漂亮的呢应该是那一台叫星木紫啊，我拍的那个呢是新月银，但是其实被我看到最亮的那台呢应该是星木紫，还有一台颜色更好看的呢是乌梅紫酱。好家伙，反正颜值都很高啊，颜色非常绚丽，非常耀眼，非常诱人，感觉就真的是时尚小伙伴特别喜欢的那种颜色，这个车呢，外观内饰呢做的呢是非常优秀的，那 后备箱的空间也非常大啊，放到座椅呢可以拓展到1600升以上。嗯，整体车型的结构构造啊还是非常有趣的。来，在 Mona L03 上啊，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最喜欢的六大设计，包括我，不怕晒，很贴心，超聪明，超好玩，超能装，超舒服啊，是它的六大优点。而且这个车呢，在智驾算力上呢，搭载了1500 TOPS 的车机算力的预留，而且进入了150000级的这个 SUV 的市场。也就是说，虽然价格不贵，但是算力呢已经提升了很多啊。高配的是1500 TOPS。低配的呢也有750 TOPS， 做大了冗余啊，而且呢能够实行通行能力全面升级，实现有路就好开的这个智驾的系统。而且这一次 Mona L03 全面搭载了小鹏的图灵 AI 智驾，因为这个图灵 AI 智驾呢我们还真没试过，你看试过华为的乾坤，对吧，试过千里浩瀚，但是这个图灵的 AI 智驾呢还真的是头一次去关注啊。所以我们10号左右的时间呢会有一个全国的试驾活动啊，我们去参与一下，看看这个试驾能不能让我们的眼前一新，对这个车呢有更新的了解啊。据说呢小鹏的 Mona L03 呢纯电体验呢匹配300000元级的 SUV 啊，提供了525公里和625公里的两种纯电续航。这个据说电耗呢是100公里11.9度电啊，0/100加速6.6秒，这是它的性能啊。目前的增程模式呢只有一种啊，1330公里模式，但是这个增程模式用纯电行驶的话，增程车用纯电行驶的话也有315公里啊，它的亏电油耗呢是5.16升啊，这个到时候我们有机会试试啊，去试一试，你到底能不能跑到1330公里啊，对吧？另外呢，这个车啊，因为车身比较小，小巧啊，转弯半径5.25米。车身的刹车距离百零刹车呢是35.99秒啊，性能呢也是非常优秀的。总之呢，这个车呢给到的一些数据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车7月16号在慕尼黑完成全球上市，有机会呢我们去不了现场了啊，我们到这个线上啊去观摩一下。来，走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继续接杨先生和深蓝管家的客服热线。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5: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客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来吧，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接听了杨先生的电话啊，这现在我们来请管家。来，今天深蓝的管家是多少号啊？
6: 这边工号是6323362。
0: 今天是7月3号，6322362是吧？
6: 嗯，对的，先生。
0: 好的。来，找到了这个杨先生的这个求助了吗？
6: 嗯，这边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就是关于支架问题。
0: 好，来，杨先生，这个支架的问题，智能跑偏，然后出现了事故，送修，上海漏修了这个车辆的 ACC 自适应模块啊，现在这些情况一直在发生，杨先生的诉求是退车。那么经过我们这个6月30号连线之后，厂商有没有具体的联系您？
7: 没。厂家没有具体的联系我，每次我给他们回复的，他们我给他们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说是请我耐心等待，
0: 啊、
7: 他们会如实转告。
0: 好，那我们想问问深蓝的这个管家，现在我们还得等到什么时候？要再等多久啊？
6: 关于这个处理的一个时效问题，这边是没办法给到一个保证的。
0: 就是遥遥无期是吧？人家都是遥遥领先，你们是遥遥无期是吗？是这意思吗？给不到具体时间，不就是遥遥无期吗？
6: 嗯，关于这个情况，这边会帮你再去做一个跟进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您这边就是有相应的一个时间需求，或者说要在什么时候需要这边厂家专员做一个回电，
0: 好，48小时
6: 上去
0: 要求，48小时解决啊。下周一我们继续连线。
7: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有给我们做解答呢。
0: 今天这个问题更好笑啊！这个杨先生给我发来了一个维修工单，嗯，维修工单里面有一项啊，你们记录一下啊，叶子
7: 他们看到了。他们电脑已经看过了。
0: 你听我讲，叶子板喷漆，100块钱一次，喷300次，一个喷漆喷30000块钱。你们家什么车？哎呀，
6: 是门店的维修清单吗？
0: 对，你看啊，维修项目里面有一个叶子板喷漆，100块钱一次，数量是300，然后金额是30000。这个平安保险，这个涉嫌骗保啊！啥漆要喷300次啊？
6: 嗯，好的，关于这个情况，这边会记录上去的。
0: 哎呀，深蓝呀，深蓝呀，你们家的笑话是有点多了啊！你们这深蓝是疯了吗？这售后啊，不赚钱也不能这么坑害消费者啊！就算是坑害消，就算是有保险啊，我看看这个实验的这位杨先生这个车是哪儿的保险？平安保险是吧？
7: 啊，是的，
0: 我跟你讲，我都建议平安保险报警了，这家4S店在骗保啊！
7: 我今天给深蓝售后打电话的时候，我都说他们在骗保，我要投诉，知道吗？
0: 哎、
7: 我要投诉。
0: 这不是投诉的问题啊，这是涉嫌法，这个涉嫌刑法了，触犯法律了。
7: 保监会呀、
0: 啊，保监会没用啊，保监会只能规范保险公司啊、
7: 嗯。那我投诉了哪？
0: 他规
7: 那这个问题我必须得那个呀、嗯、
0: 你听我说，
7: 这是我的合法权益，我觉得
0: 没错，但是头咱冤有台冤有头债有主，你得找谁给你修的，
7: 这流氓嘛，
0: 对吧？你是不是 4S 店给你修的车？
7: 是的呀，今天就在 4S 店就发生这么离奇的事儿。第一次我感觉这个工单不合理、啊、然后我提出了质疑，我说你们这个工单有点不合理啊，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商量着当我面就更改了，我说你这篡改工单我想报警，然后我老公拦着不让我报。
0: 哦，那改完了之后呢？
7: 不让我报，然后他就当面真改了呀！
0: 哎、
7: 我说你们好牛啊，当我面改工单了、啊。你们改吧，
0: 没把它拍下来吗？
7: 那我拍的牛，我拍的干啥呢？你篡改之前我有，你篡改之后的我也看得到啊。那我就没必、
0: 哎。这个车是在您爱人名下是吧？
7: 对。
0: 哦、
7: 他们两个人商量了2个小时，把我晾了2个小时。我说你们给我解答一下，你们看起来我觉得不合理，然后你们立马改，改了之后你们也没给我做解答。
0: 不改了之后更不合理了，疯了吗？改个叶子吧。
7: 就是、我说这不合理的点你们给我解释一下。我问的是男售后，我说他们要篡改工单，这个工单不合理，我先告知他们，他们看到了，他们这个工单确实不合理，2000多。跟你这个保险的费用也不符，确实是、
0: 嗯、
7: 他们看到了。
0: 就改之前，
7: 准备篡改的时候，我又告诉他们，我说你们在篡改工单，你们的工作人员在篡改工单，他们没有人阻止，没有任何人阻止。
0: 你应该把现场录下来。
7: 篡改之后我还跟他们说了，他们又那么篡改了。
0: 等会儿姐姐，我问问您，您贵姓啊？
7: 我姓盛。
0: 是哪个词？
7: 言字旁
0: 啊，
7: 湛江的这样湛去掉三点水旁。
0: 哦，盛先盛女士啊。
7: 啊、
0: 哦，这个事儿比较少见啊。
7: 对，就是比较少见生僻字、
0: 啊，
7: 所以我就那个换了一个嘛。
0: 啊啊、没事没事，这个车在谁名下，这个就是谁的，没关系啊。但是您是用户啊，您也是作为车主的共同财产所有人嘛，对吧？这个没有关系啊。
7: 他们一次次的做法太过分了，
0: 太吓人了。
7: 今天我们找市监局调解的时候，我们今天上午我找的市监局调解嘛，调解的时候他说，人家问他，你6月8号为什么？就是你6月1号的过程中，你告诉我们。会做标定，你6月8号的时候没做，那你又告诉我没做标定，他说这合理的呀，那合理的，那就是后来你告诉我这个车现在他们工作人员后来又告诉我嘛，又让我去找他们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其他的工作人员说是，那这个车被数据被他们销毁了，这个车没法修了，没法修，让我开回来，开回来，然后我就让他做这个解释，你说你做标定，你要告诉我没做标定，那这个车是不是安全？他们不做回答，他们说他们觉得是安全的，那只是他们觉得呀。
0: 我觉得深蓝你们疯了吗？啊，给用户
7: 14号又给我做车做了标定，
0: 给用户把这个信息丢失了，丢失了之后也不做解释，不做解释也就罢了，回过头来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就给人退呗，又不给人家退。 这太别扭了，你们真的是太别扭了。
7: 而且今天我提车的时候，我的车的外观他又给我，他又是有问题的呀，又给我修了一个小时，修了一个小时，有个地方没修好，他又给我搞粘胶粘上去的。我问他这个粘到上去合理的吗？他说那我三天，那我四天之后你再来，再给我修一次。就是车还在没到我时候，每次提车都能发生点新的问题，我都。尤其是样屡次在我身上发生，
0: 很无语啊！我就觉得这消费者已经对于这台车已经不抱什么信心了。你们四 S 店修车没有流程吗？拿修车当儿戏吗？拿消费者的安全当儿戏吗？深蓝，你们管家，你配这个名字吗？啊？
6: 嗯，这抱歉，据这边用户刚所提到问题，这边会记录上去，然后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去作为核实，然后到时候会给到您这边对应一个答复。
0: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讲，
7: 而且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人。一个专业的人来跟我联系，总是今天这个给我联系，明天那个给我联系，联系的总是说，哎，我不知道你提交的情况，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他每次都说会核实，今天就这个信息核实了一个下午了，目前，
0: 嗯，别说
7: 四 S 店没有给我正面解答这个问题，
0: 别说您这个事儿了，您看刚才我们导播联系他们客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找不到订单，就这么复杂。
7: 他说他6月2号我送车到6月8号这个修车期间。他们没有任何流程上的问题，他今天强调的没有任何流程上的问题。我说你既然说没有流程上的问题，那你为什么在这一个月的期间，我一个月期间，你为什么不给我看这个流程？今天我还强制性的要求看。
0: 对，
7: 他们
0: 您说的对，嗯，我觉得接下来您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嗯，都录下来，嗯，然后呢，这个所有的情况啊，包括他们篡改工单的这个过程，都给他记录下来，啊，到时候我们出视频的时候也好用。今天呢，我会请我们的这个视频组的小伙伴啊，把您这个，就您给我发的这张工单啊，就极具震撼力，深蓝客服、深蓝售后服务叶子板喷漆，一个叶子板喷漆喷300回，我的天哪，哈哈哈哈，这看起来都是笑话，你们深蓝的售后怎么能烂到这种地步啊？这四 S 店这是正规四 S 店吗？草台班子吧，挂了个商标就开始冒你们名吗？我不相信。这个作为第99家央企长安汽车旗下的深蓝品牌啊，如果是规范的售后能这么干，当然了，如果是草台班子啊，冒名顶替的很有可能啊。这个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啊。所以两个事儿啊，来6322362号是吧？
6: 嗯，
7: 我还想请主持人帮我解答一下，就是他现在就是说是我要求看他说他的修车流程没问题，我要求看，他现在不给我看。
0: 嗯。
7: 屡次我要求的，他不给我看，那这个现在这个责任怎么认定？我在我看来，那你就是有问题才不让我看。你如果没有问题，
0: 这个，
7: 你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给客户看呢？
0: 对，
7: 他明明解决了客户的疑虑，那我也不找你事了，是不是？
0: 对，
7: 那我们这从此也没有隔阂了呀。
0: 哎，所以我觉得把证据切开亮着吧，对吧？大家都公开、公正、公平嘛，对吧？你既然不敢把数据给我公开，我怎么能说你
7: 没
0: 有问题呢？
7: 我就不给你看。但问题是现在。那现在我跟他说了，我要去看，你不给我看，那你现在有没有可能你补足进去一个？那别人的车，那跟我车那也没一样的车同款的，你补足进去一个，那也很正常啊。你什么事干不出来？你电脑上随便搞一搞，你啥事都能成为真的了。那如果就是改工单之前，我没看到那个记录，我没截过屏，那现在你改工单的，那是不是就合理了？
0: 那怎么能合理呢？
7: 恰巧我就在他们店里面，我看到了那张工单，我告诉他，你这个合理吗？哎。他觉得不合理，两个人，
0: 啊，我特别想问问你俩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呢？
7: 我哪知道啊，当时说是深蓝挂的长安的嘛，国企嘛，现在跟长安有关系吗？屁点关系没有。
0: 有关系啊，深蓝是长安的。我跟你讲啊，你在深蓝上了好多当了，当当不一样。
7: 但是这一次就上了很多当，你现在屡次在我身上发现，上次的事你还质疑我。
0: 我没有质疑你啊，我跟你有什么好质疑的？
7: 不是，上次我们觉得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0: 嗯，
7: 我们沟通的时候有问题，所以当时我有点生气了。你说我针对你，确实我上次没有针对你，我这次跟你说，上次哪个地方，就是他们工作人员跟深蓝售后同时说了一句，明明知道我这个车问题还在，你说的给我做辩解，但是你没有给我做，你承诺的给我做，你没有给我做。
0: 就是四 S 店，
7: 我就
0: 承诺给您做拆解，然后承诺给您做检测，没做是吧？
7: 对，你还把我的问题遗留给我了，然后再次问到你的时候，你说这个东西被拆了，数据找不到了，什么都没法修了，然后再次开上路，然后你说人家说的合理，这个怎么叫合理？这明显的就不合理，你把这个车的安全隐患遗留给客户了，合理在哪儿？不是，他们现在就这个问题，厂家也没跟我解释，4S店也没跟我道歉，
0: 行，这样我们也听清楚您的这个情况了，然后今天是6322-362号客服也听清楚这个情况了，你们有录音对吧？
6: 嗯，对的，都是有录音、
0: 如果你们有录音，抓紧时间转给你们厂商售后。如果确实4S店有问题，首先去验证一下这家4S店是不是正规4S店，其次验证一下4S店的整个的服务流程有没有问题。如果不是正规4S店，抓紧把它清理出队伍，然后你们这车人家买的是你们真车，不是盗版吧，啊，不是假冒伪劣吧、那如果不是的话，抓紧时间，我个人建议抓紧时间退了吧，别废话了啊，要不然这个事儿越扯越大，不定出现什么问题呢啊。这个在品牌影响对品牌影响小的时候，如果把它淹没了或者碾灭了啊，这个是最小的成本。如果你们觉得抱着侥幸的心理，觉着消费者这个是个弱势群体，抱歉，因为碰到我们这样咬住不放的媒体，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作为这位用户的这种情况，你们如果不能及时的解决，我们就只能天天连线，天天影响深蓝品牌的美誉度，天天影响深蓝的销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自己衡量衡量啊，我也不愿多讲。也听到这个战女士碰到的这些问题，她的这个情况呢也属实，她也把她所有的遭遇，包括你们改工单的这个直接的图片都发给我了，我也看到了一个叶子板的喷漆喷300遍，这放在中国汽车史上都是奇迹呀。这个深蓝汽车，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说深蓝很烂，所以我们从来不参加深蓝的活动，不试驾深蓝的车型，不推荐深蓝的品牌。但是我们节目真的是接到了好多深蓝用户的投诉啊、今年这六月份、七月份集中的接了好几批了，对吧？我们希望这些用户的问题能够得到完善的解决。产品不行，那就把售后服务做好。如果产品不行，售后服务还做不好，你让老百姓如何去相信你长安中国第99家央企的旗下的这个深蓝品牌呢？行吧，这个盛女士，你也消消气啊。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问题督促跟进。如果他们不能尽快的解决，我们只能继续连线，好吧？
7: 好的，感谢，好，
0: 再会啊！来，这个感谢6322-362，倾听我们的这个用户诉求，抓紧时间转给你们相关部门啊！好，再会。
6: 嗯，好的，那就不打扰您了，祝您再见，
0: 拜拜。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哎，真的是开了眼了啊！这个深蓝的用户向我们反映这个车辆的维修啊，一个叶子板喷漆喷300遍，我也不知道这叶子板得喷到多厚啊！这喷的不是漆，这喷的是尾翼啊，哈哈，直接用油漆喷出个尾翼来啊，这也挺吓人的啊！来，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尽可能帮助大家解决车辆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和求助，但是忽略了很多朋友们在这几天年审车辆的时候呢碰到积碳的问题啊。如果您的车啊夏天可能稍好一点， 如果要是天凉了，抖动异响啊，加速不畅啊，气味臭啊，问题严重，像这些朋友们抓紧时间使用阶段清除剂啊，尤其是燃油车的小伙伴，增程车的小伙伴。今天有一位买这个增程的车的小伙伴问我说，乔哥你好，我想问一问啊，这个增程车有必要用阶段清除剂吗？有必要用啊，给大家说个提个醒。首先如果你选增程也罢，选这个插混也罢，我个人觉得目前增程和插混不管是哪个车型，它的初衷设计就是尽可能用电。那么当这个电量不足的时候，有燃油发动机来补足能量。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讲，如果你买增程或者插混车，一定要让它在纯电模式下那个行驶里程能够覆盖掉你日常的通勤啊。比如说你每天的来回呢大概是50公里啊，那你至少要买150公里的。如果你说你每天来回是100公里的，你至少要买200公里到250公里的，对吧？如果你说我每天通勤150公里来回，那你至少要买到400公里左右的了。对吧？有朋友说还有400公里的增程，就纯电模式下400公里的增程吗？当然有了，现在最高的应该是450公里的啊。增程车它的电池会越做越大，插混也是一个道理啊。但是插混好在哪儿呢？你像这个吉利家的插混啊，它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这个它那个插混叫什么名来的啊？8848叫什么系统来的？哎，它那个车型的制混系统呢，就是在时速超过88公里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到高速上或者高架上的时候，它的这个发动机会自动介入车辆驱动，它不单帮你驱动车辆，还帮你充电啊。那么这个呢，它在市区用呢，如果你在高速上、高架上啊，城区高架上的时候，能咱济南的高架，这个按理说是90公里，但是现在说的是不限速啊，但是建议大家别跑那么快。但是你的速度只要超过88公里，它自动就启动发动机了。那么相对来讲还好一点。但是如果增程器啊，有增程车，它给燃油充电宝只给电池充电，不介入车辆启动的叫增程车。像这种车啊，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首先你买车呢，尽量买这个纯电里程长一点的增程车。其次呢，我们建议大家啊，这个增程器一定一个月要让它动一动，就要用油跑一跑，别天天充电啊，充满了之后反而对这个充电宝会有影响。你这燃油充电宝如果总不用会放坏了的，因为模块不怕用，不怕通电，不怕用，就怕不通电的老化啊，硅晶体不通电的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建议大家一个月一定要用油跑一跑，哪怕跑个70-80公里啊，溜达溜达。你比如说我一天能跑个20-30公里，那你就跑个2-3天呗，用油跑个2-3天，可能会费点油，但是不要影响，不要在乎，因为你费那点油比起你用电来它花不了多少钱啊。用油跑一跑，让你的这个增程器动一动，这样的保证什么呢？保证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去玩的时候啊，你的增程器能正常运转，这就相当于这个可靠性保障啊，可靠性运转啊，这个一定要明白。所以如果是增程车，一年一定要用一次这个积碳清除剂。如果是插混车啊，这个 PHEV 的车型啊，10,000公里一定要用一次积碳清除剂啊，记着啊，这两个硬指标啊。另外今天也有朋友问我了，说大乔，我想这个出去这个长途自驾游啊，想往西边走，想走这个从济南出发到内蒙，然后内蒙到宁夏，宁夏奔甘肃，甘肃到新疆，再绕一圈回来啊。我想问你有多少时间啊？他说我预计了1个月的时间啊，趁着孩子放假。好，挺好啊。但是你要知道啊，有一点，你跨的省份非常多，每一个省的这个汽油的成分都不完全一样。如果汽油的成分不完全一样，我就建议你备上2组积碳清除剂在车上啊。那么如果当你加油站加油的比较偏僻的那些地方，你就加一瓶进去，保护你的发动机啊，因为比较偏僻的这个地方可能啊，我说它油不合格，这个有点武断。但是你要知道啊，在祖国的大西部啊，尤其像甘肃啊、宁夏这些，除了首府城市非常繁华以外，除了首府以外都很荒凉的地方，可能高速上的加油站啊，一天也见不到一个加油的人啊，可能这个加一个储油罐的油，可能俩月卖不掉。咱的汽油是有保质期的 这时间长了，汽油会变质、会氧化。所以你如果加到的正好是两个月之前的那个油，那你惨了。那它的燃烧热值不够，它的辛烷值达不了标啊，对发动机的损坏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建议你们啊，如果要是做这种跨距离长路线的这个长途自驾游，尤其是离开了这个东部的这些人口繁茂的省份，到了西部的这些人口比较稀少的省份，到了那些比较荒凉的偏僻的加油站啊，一定要提前加一瓶积碳清除剂。一定要让它来养护车辆，改善燃油品质啊，防止你被撂在路上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所以这个时间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你们的这个认可和支持啊。当然你们用了好之后也可以给我们晒单啊。小鱼醒了，进入我们直播，三进入了直播啊，样进入了直播，杨贵妃进入了直播，哎呦。好，你好，贵妃姐姐啊，我这么荣幸啊，贵妃姐姐是我们的听众啊，感谢啊，海绵宝宝啊，感谢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当然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个时间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信息，看到您的这个需求啊。来，感谢这些朋友们啊，看看下面是雪地啊发来了直播，平海林峰啊，这名字好有诗意啊，这个你们的每一份支持啊，都是对我们节目的肯定啊，对我们产品的肯定。这昨天还有朋友问呢，之前的那个叫什么哈多的那个为什么不卖了？这个大毛二毛打架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要么是假的啊，要么是这个回来封装的，所以可靠性不敢保证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个积碳清除剂呢是断档了8个月，这8个月没干别的啊，就拿去这个专门试验市面上各种靠谱的产品啊，有些产品不靠谱，我们就直接 pass 掉了。最后呢，把这个 HD 的产品呢试出来了啊，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容量更大啊，价格更合适，然后呢能给做的服务更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决定推荜给大家。我们当时不是说了吗？用了9台车8个月的时间啊，来这个给大家测试相关的产品啊。在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是好的产品啊，经久不衰啊，但是前提是你的车有燃油发动机。有朋友说了，我这是柴油的，能用吗？啊。放心用，柴油的、汽油的都是同款的。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啊，因为有好多这个跑大货车的司机也是我们的听众，这个车你一年跑个10几20万，我个人觉得没必要太复杂，你这个车3个月用一次就行啊，3个月用一次。但是一次啊，注意啊，大货车的油箱那一箱油就120升啊，2箱油就240升，像这种车啊，就连续每个油箱里加2瓶啊，3个月用一次，每个油箱里加2瓶啊，这个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啊。不管是柴油的、汽油的，应该一般大货车都是柴油车啊，定期用起来，减少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尤其现在大货车如果发动机一旦损坏，修一修好贵的啊，真的修一修好贵的，而且关键是耽误时间，你大货车这个过百万的量 一大修耽误的时间，你想想你跑车的钱那叫发财利器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给大家一定要说明白啊。好，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如果不会用随时来加我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地球号啊，地球号随时加我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今天又是周末的时间了，是吧？哎，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通过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来跟我探讨，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那一系列问题都和我说的，我尽我所能来帮助大家，让你们买到靠谱的车，避雷不踩坑，千万不要像这个四川的这位慎女士啊，买到了深蓝 SL03， 因为不知道情况买了就是个大麻烦。好，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下周见。
9: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9: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9: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9: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 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越动听越有样。
1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在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4个席位强势来袭，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单曲 The Cure 本周回到第6位。本周我们先来看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空降第3位，本周迎来了雅雅新专辑的发行周，最终名次表现最佳的就是这首第三波主打单曲了，反超二单的 pick 值打入到了前3，虽然还是无法和首单一样冲冠成功，但是依然足够反映了他的续航燃气，并且歌曲在连带第4位的首单 Drop Dead 和 The Cure 分别都占据了榜单前10的席位，也期待这首歌能够有更好的续航力吧。

本周榜单上升一位，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逆势上涨，刷新高未来的第32位。尽管前方有空降大军希望来袭，但是摩根村夫的这首第八首单曲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数据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已经是本周榜单前五里面唯一一首名次有所突破的非新歌了。下周是否就是一飞冲天了呢？给他助助力吧。

本周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凭借着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献唱全新的主题曲 Taylor Swift 再次以超强受众的号召力直接豪取空降榜首的佳作，就此他在美国冠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首了，正式超越了 Drake 和 Rihanna， 成为了21世纪拥有最多冠单的艺人，历史的总榜单也是达到了顺位的第3名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 Taylor Swift 的这首新作吧， I Knew It, I Knew You。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5: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4: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5: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5: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4: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5: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4: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5: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4: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6: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6: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6: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6: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名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会626大师宗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6: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7: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和歌，
6: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8: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6: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6: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10: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
6: 胡夏，时光会发芽，
1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气
6: 庾澄庆，爱人呐，
1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6: 韦礼安，很久很久，
1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6: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6: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5: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6: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6: Welcome back,
17: 越动听越有样，
1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Here we go.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地的工作。
1: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2: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日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名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5: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4: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5: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眼泪。
1: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0: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0: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0: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和与我合格。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
8: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9: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0: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